0: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疾驰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堵车路段，目前呢在后大路啊有堵车，在大岭山段啊这会儿呢堵车较长，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还有呢在大岭的迎宾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有缓行情况啊，是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迎宾路呢有拥堵排队啊，堵车是20分钟左右。富康路呢出现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堵车是600-700米。另外呢在五点梅立交啊，这会儿排队的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虎门段。其次呢在管龙路，提醒各位目前是西向东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堵车是500米左右。大学路在畅园路附近，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富民中路在大冷段美景中路的附近有排队缓行，在长盛广场这块啊。另外呢在茶塘路南塘路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拥堵排队的堵车情况啊。石竹路在规划四路在南城阳光中心小学段有堵车，拥堵是1公里左右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好，欢迎各位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
1: 早安，我是唐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第一条热搜了哈，9.9的城际大巴最近爆火了，被高铁碾压的客运呢，为什么重新又挤满了打工人呢？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这个很多的广告啊，看到网上也有类似的这个推送啊，城际大巴有些城市啊低到9.9啊，甚至呢能有地铁口直接上车的这个服务啊，价格呢比一杯这个9.9的咖啡还要便宜啊。很多人以为是不是短期的活动啊，很难想象在高铁网络这么密集的今天啊，长途大巴呢还能做出这么大的体量啊。因为前几年呢都有很多那个新闻啊，大巴站在倒闭，线路在停运啊，为什么突然间反转了呢？
1: 是，这数据呢摆在眼前啊，互联网客运这几年的增速呢非常的猛。25年呢，当地互联网客运发班249.6万次啊，这个班次，客运量呢同比接近70%，而且呢连续3年涨幅超过20%，单一个城市啊一年的发送旅客就700多万人次。不光是这里啊，成渝快巴停运7年重新开通，一周呢旅客就破1.5万。湖北呢不少大巴线路重启之后，客流直接翻了10几倍。
0: 对啊，那对比之下呢，传统的公路客运呢，确实是下滑比较严重啊。22年的公路客运总量呢，只有2012年的1/10啊。老式客运站一个个退出了舞台。相反，这种我们刚才说的也是大巴，但是它是这个约车形式啊，属于新式的这种网约大巴啊，做的是越来越火啊。
1: 它最大的变化不是车子本身，而是乘车逻辑。以前呢，坐长途大巴你得专门跑到远郊的客运站，
0: 对呀。
1: 现在直接呢把停靠点都铺在了像地铁口、商圈、学校、小区周边。招呼站呢500多个，停靠点呢超过1000个，很多时候啊就是家楼下附近呢就能上车。不用专门跑客运站去排队候车。
0: 对，不过这个模式呢，早些年其实也试过，但是那个时候处境比较尴尬啊。早些年呢，不少网约车大巴游走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按照旧的规定，班车呢要固定的站点来进站，只能接待团体啊，不能接待散客。那个时候呢，还出现过车辆被执法扣查的一个情况。有乘客就回忆啊，说早些年坐这种特价大巴也踩过坑，车辆半路。可能被查了，然后乘客被丢下，当时呢已经是晚上了，最后只能又花钱拼车赶路啊。那经过那次经历之后，就不太敢搭乘了。但是后来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啊。
1: 是的啊，这定制客运还有互联网包车试点落地，在推行班包融合，运输企业呢每一趟班次都可以灵活选择运营模式，这套出行方式啊才算是真正啊他们拿到了合法的身份。现在微信一搜，一大堆的购票小程序，运营主体呢有的是自有车辆，也有会租车的，以及呢跟别的运输公司合作的，还收购传统客运个体户的牌照来开展业务。而对于普通乘客来说，大家不会深究背后是什么牌照，大家最关心的是票价到底多少钱，贵不贵。特价班次呢低至9.多，常规班次呢也有10几块、20块的。反观高铁呢实行浮动票价，跨城呢动辄就是70往上吧，远一点的线路票价呢也是要200多。
0: 是，也有内部人士坦言说，9.9啊现在也是一个烧钱引流的手段啊，就算车子坐满也未必能回本啊。那真正的营收呢，可能还要靠未来正常的票价以及线路代销的一个佣金啊。那么是便宜是一方面啊，还有一个现实的一个接驳的痛点啊。虽然很多地方它通了高铁，但高铁站一般这个地儿它不会设在市中心啊，
1: 是
0: 离得就比较远，先打车去高铁站这是花的更多了啊。有学生分享，老家县城虽然通了动车，但是动车下车之后再打车还得花30分钟啊，公交班次又少。那如果能坐这种网约的大巴到家附近就能下车，回学校能直达校门口，那这太方便了哈。
1: 确实啊，高铁的速度确实快啊，但是进出站安检来回赶高铁站全部算进去，耗时呢也未必很短。不少经常跨城往返的年轻人呢就算了一笔账，高频次出行高铁票 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巴票价呢更划算啊，然后车上现在还配一些 USB 充电口什么的哈，路上放空或者睡一觉呢就直达市区了啊。而且其实也有一些短板吧，当然它也有短板了哈，遇上节假日堵车，车程时间会直接翻倍，还有准点率啊，座椅舒适度，这些呢肯定就比不上高铁了。
0: 反正这东西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经济问题，也能便宜点，确实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解决的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全国还有不少高铁辐射不到或者接驳成本比较高的区域啊，或者很多这个价格敏感的这个通勤人啊，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是一种互补啊，就是还挺好的啊。乘客用脚投票，怎么划算，怎么方便，大家就能怎么选啊。传统客运行业如果再不主动求变啊，那未来可能真的就是这种网约大巴，大行其道的时代了哈。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宣传，之后我们再来聊下一个热搜。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间啊8:21呢、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新闻热搜。第二条，我们说说啊，3年考了100多本证书啊，这考证狂人呐。最近网上这个热度很高的新闻，湖北文理学院一名大三的学生啊，小董晒出了自己3年考了100多本证书啊，引发了热议啊。这位同学呢，他本来高考分数不高啊，入学之后发现自个儿基础薄弱啊，于是呢就一直在考证。他考的第一本证书是什么呢？普通话证书啊。这个我俩都有，是吧？然后他一步步解锁了5花8门的各种证书啊，各个门类的，积累了100多本，大家呢一下就，这个话题就炒热了起来啊。
0: 最近啊，就是网上还有一个话题说，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智商税 啊，现在有一种新型的智商税是什么呢？
1: 啥呀？
0: 学各种各样的课啊，非常非常的多啊。然后很多网友在网上就聊起了这个话题啊。那其实考证也是另外一种吧，就不一定每一本证对你来讲都有用啊。那我们说回刚刚的这个大学生啊，这一本啊100本的证书当中呢，涵盖的种类非常的宽泛啊，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教师资格证啊，机动车驾驶证，也有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各类的技能培训类的证书吧。他本人坦言，其中的教资驾照还有心理健康咨询师备考的难度是最大的。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评价，他并不认为自己呢只是在机械刷证啊，他更看重的是备考过程带来的成长，把考证呢当成搭建个人认知模型的途径。
1: 这考这么多证，很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反而更认为，如果专精一两门可能会更好一点啊，但是我的个人观点啊。那他的核心观点也很值得琢磨。他说呢，单本证书的实用作用或许有限，但是备考时学到的知识框架、锻炼出的思维模式啊，这个东西。

0: 较好啊。他说呢，像全媒体运营啊，还有什么 AIGC 应用啊，是当下比较热门的证书啊，也为他未来职业埋下了这个发展的伏笔。面对质疑呢，他说自个儿能力还是有局限啊，才希望多维的学习，开辟多一些的道路啊。
1: 对，这条新闻发布之后呢，网友的观点直接就是两个阵营了，一部分觉得哎很佩服啊，三年坚持不断的学习考证，
0: 是
1: 这个自律本身确实难得，我觉得拿这个自律出来做什么事儿能不成功啊？
0: 那对
1: 啊，技多不压身。那另外有一部分网友呢提出不一样的看法，说证书讲究的是含金量，而不是单纯的比拼数量。
0: 嗯，
1: 盲目去考取大量证书，很容易浪费宝贵的大学时间，产出的实际价值却十分的有限。
0: 是，那考证热呢也不是新鲜事儿了啊，我是很早就听到过这种说法啊。那么有媒体曾经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回收了3000多份的问卷，那么数据显示超过95%的大学生呢都有过考证的经历。很多人在迷茫的时候，或者面临就业压力的时候，不清楚怎么走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就把考证呢当成一个安全感的来源，觉得多一本证多一条出路啊，跟风有的时候报考各类证书，但是呢，却没有说认真思考过这个证书啊跟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否能真正的匹配上。
1: 嗯，这里其实我们要分清证书哪些是有用的哈，一类是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官方证书，是行业准入或者是能力认证的凭证，还有大量的是培训机构行业协会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这类证书呢并不属于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范畴，很多企业招聘的时候呢根本不会认可啊。那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襄阳市人社局还做出一些提醒，说求职市场当中的企业优先看重的是你的专业功底、项目经历还有实习经验，其实你那所谓的证书啊，它就是一个辅助的参考，考证呢不能够脱离自身实际情况。
0: 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证书，这个什么法考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注册会计师啊，这种你比较厉害的证书可以啊，但是大多数的证书呢，可能一些培训机构颁发的，人家也不太在意啊。咱们呢也要客观看待这件事儿啊，这个小董同学考了100多本证，这咱们不能说否定他，那确实是主动学习的一个典范啊。那同时也要看到人的精力它终究是很有限的，如果说你花了3年时间考了几十个不同赛道的证书，难免也会挤压你的一些精力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他的精力专精到一门东西上，反而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1: 没错啊，大学生考证呢本质上啊它是一种方法，但是不是终极目标啊。考证的出发点呢应该服务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啊。如果说哎你未来从事的是教育行业，那么深耕教资就很合理了。想要做新媒体、全媒体运营相关的学习，那么就有意义。可是如果说你完全没有目标，然后什么热门就去考什么，然后各个领域就是都是浅浅的懂一点，别人一问深你就答不上来，看似学了很多，最后其实哪一项都没有真正的学透，就很难转化为职场的竞争力，就是样样学然后没有一样精，最后就没有东西可以拿得出手了啊。
0: 嗯，那么又有老师提出一个观点啊，说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呢，又有一套很务实的参考思路啊。首先呢，搞定一些基础的啊，国家承认的证书，比方说4、6级啊，普通话这类通用的证书啊，这一个底层能力，再结合自个儿的专业知识跟就业方向，选择性的考取目录之内，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国家的这职业目录之内啊，高含金量的证书，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专业啊、科研项目、实习实践啊，不要把大量的光阴消耗在泛泛的这种考证培训当中，平衡好学习、考证跟实践三者的关系啊，才是王道。
1: 对，所以呢，证书其实只是你能力的载体啊，千万不要把载体当成目标，认清自己的需求，理性选择，这才是面对考证该有的态度。
0: 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堵车路段。首先呢，在主城区翠峰路呢出现了拥堵，在出水归桥到齐峰路啊，就是在齐峰公园这段有拥堵，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管泰路呢，在管泰大道目前的方向是北向南，有排队缓行啊，在管城，人民医院这段有堵车啊。罗沙路呢，在南城这边啊，目前呢有拥堵，是在人民公园段堵车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管章路在东宝路的附近，目前有排队缓行情况，目前堵车是500-600米。还有在翠峰路啊，这会儿呢是齐峰公园段啊，这在象山桥段啊，目前堵车是500米左右。金鳌路目前在管穗路的附近有排队的缓行情况，是在跨江段啊，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堵车啊。其次呢，在东莞大道北向南目前也有缓行，堵车是700-800米的样子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口大道，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情况，以及呢5点梅立交这会儿管佛高速附近东向西啊，包括新城路工业南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往松山湖方向正在堵车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

0: 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3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3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是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啊，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25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8:40啊，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在早先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好产品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榴莲。这个泰国榴莲呢，说到榴莲，大家肯定是想着闻着冲，吃着香哈，这种独特的味儿哈。榴莲呢是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的正宗泰国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的适合榴莲生长，暖屋里的粘土哈，让这里的榴莲外脆内嫩，甜美浓郁啊。咱们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温啊，这个气味温和，特别的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了哈。金枕呢，它是甜香的，没有一丝的苦味儿的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时呢，极糯，果肉干爽细腻啊，细腻啊，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哦。其实啊，它是一个比较暖的东西哈，富含了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然后呢，提供能量，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大约是3%到5%，还有富含维 C， 还有 B 族维生素啊 ，B1、B6、叶酸。在中国呢，这个泰国榴莲也是，大家如果送礼的话呢，不管自己家用啊，还是给长辈啊，都格外的体面，而且榴莲是特别有营养的哈，其实甚至啊，在有些朋友创新嘛，创新成那个榴莲炖鸡啊，立刻呢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1: 好，来咱们接着热搜导航啊，看看下一条新闻热搜。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说一说啊，新学期到来啊，青少年的这近视问题是很多家长心里的大石头啊。那最近云南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当地呢开始建设，就是建成了8所叫零近视学校，跟5个零近视的班级。很多人看了好奇，说近视这东西那怎么搞指标啊，是吧？这些学校到底怎么做到守护孩子视力的啊？很多人以为说零近视就是全校学生都不戴眼镜啊，其实这是一个理解上的错误啊。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官方给出的定义，零近视呢并不是要求每个学生视力都完美，而是在一个学年周期内啊，实现学生整体近视率零增长或者是低速增长啊，就不让这个东西在那个新发啊，重点是遏制新发近视啊，抓早抓小，做好科学防控。这套实践呢，最早源自云南红河州的一个叫湾塘中心小学，因为这所寄宿制学校曾经实现全校500多个学生视力全部达到5.0啊，这个经验呢被其他地方总结借鉴啊。
0: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学校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它呢就是保障学生每天不少于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下课铃声一响，老师绝不拖堂，孩子们必须走出教室，不管是大课间体育课还是课后的兴趣活动，都尽量的安排在户外。学校呢严格的禁止手机电子产品进入校园，寄宿学生晚上9点准时熄灯，保证每天睡眠时长不低于10个小时，同时呢搭配均衡的膳食营养，多重条件共同守护孩子的眼睛啊。
1: 对，除了这个学校之外，云南其他地方试点也开始这么干了啊，很多地方摸索了一些护眼的办法，比方说有的学校呢把那个课间操啊什么的就是都给运用起来了啊，然后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劳动啊，定期换座，因为换座他把那个这个位置调一调嘛，让眼睛不同角度可以放松一下啊。还有的小学呢就是设计了什么护眼的跳绳小游戏啊，甚至呢有些把课堂直接搬到户外上课去了啊。云南那地儿反正天气也好啊，气温也舒服，是吧？户外上课还比较舒服，那其他热的地儿我估计真的不太现实啊。
0: 很多家长其实心里会有个疑问呢啊，就是把时间留给了户外活动，那么会不会耽误文化课的学习？其实从这些试点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吧，也不一定吧。充足的户外玩耍呢，没有说拖慢学习的进度，可能孩子的专注力会提升。主要是其实户外的玩耍，我觉得改变更大的是孩子的性格，
1: 对，
0: 他们会更加的开朗自信。这也印证了国家卫健委的一个科普啊，自然光呢能够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抑制眼轴变长，这是目前公认的最经济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
1: 对，因为现在呢有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全国青少年儿童近视率啊 它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啊！我之前看过一个统计，说各国近视数据啊，就是儿童近视数据的比例，那中国属于遥遥领先啊。那么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率目前处于很高的一个水平，初高中的近视比例啊更是居高不下。近视一旦形成，它不可逆啊，只能控制度数加深，没法那个彻底恢复。所以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那么国家也提出啊，说中小学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得少于两个小时。
0: 当然了，其实学校的努力啊是近视防控其中的一环，家庭呢同样是肩负着重要的责任的。很多家长其实呢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学校呢已经做到了课间走出教室了，但是呢放学回家之后，孩子还是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周末呢也很少出门啊，学校的这个护眼效果呢会被抵消。所以呢其实家长要做好配合啊，尽量的保证孩子每天累计两个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
1: 是，那同时做好定期的视力筛查非常重要啊，每年最好啊、甚至每学期吧做两次视力检测啊，这个发现孩子视力那个不太行了啊，看就是稍微差了一点儿，就赶紧干预，多加一些户外活动啊，不要等着说已经看不清黑板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啊，可能都一两百度了，这时候再干预呢就比较晚了。那云南这些零近视学校的实践呢，也给其他学校我觉得提了一个好的样本。他告诉我们说，近视防控啊，不只是简单做眼保健操，它是一套组合的方案。包括学校你怎么落实作息啊，保障户外，电子产品要减少使用，家庭呢能不能做好陪伴，这些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了啊。
0: 其实呢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呢，不用照搬学校的全部的做法哈，我们从中呢提取一些可以落地的小办法，比如说呢督促孩子课间呢离开座位啊，周末呢带孩子去户外去看一看哈，远望，然后看一些绿植。
1: 是，
0: 主要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控制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时间。
1: 没错，
0: 我们小的时候那是看电视啊，然后呢偷偷的看呢、
1: 对，
0: 其实真的这个看电视还有看电脑，当时是对于我们正在发育的眼睛的影响很大的。现在其实我普遍会看到很多家长给到孩子一个什么呢，看手机和看平板。尤其是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不闹腾，直接一个平板往那一放，但那小孩特小，可能是两三岁，这时候其实他的眼睛还是很脆弱的时候，还没有发育好啊，等到18岁左右才会发育好，尽量的还是要控制。此外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定期的带孩子检查视力，这些简单的行动呢就可以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我们孩子的视力健康。
1: 对，也希望呢这个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少啊，真正的能把眼睛这心灵的窗户给守护好吧。来看看时间，我们这会儿先进一段宣传跟音乐，稍后接着回来。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8: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5: 8:52啊，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5: 在早间呢，出发在路上啊，大家呢要注意安全啊，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哈。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不错的月饼啦哈。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大家月饼安排起来了吗？我觉得其实您可以给朋友准备一下咱们东莞有特色的月饼，有文化的这个月饼啊。现在大家都喜欢有故事、有文化的东西了哈。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11: 走进华美的月饼博物馆呢，这个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展示着华美的广式月饼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灵感，反复调味啊、调制测试，最终呢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鲜甜平衡啊，正宗广式风味拉满，华美月饼盛极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啊！这个中秋让每一个团员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5: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了，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12: 福彩探早茶，
11: 今天我们来说说佛山的好运来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啊！8月11号，佛山的4413-0383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呢在这个站点购买好运来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奖金高达80万。
5: 没错，8月12号呢，大奖得主徐先生啊，去到了佛山市佛彩中心啊办理兑奖。他说呢，非常的开心。那天呢，他跟朋友一起玩了刮刮乐，买了10多张开刮，没想到刮出大奖，很幸运啊。他说太惊喜了。谈及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哈、他表示呢，计划用于

0: 还贷，以后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1: 嗯，好运来刮刮乐机开票整体设计紧扣好运主题，票面采用经典红加金的配色啊，小庙荣誉入这个锦鲤福袋，代表吉祥好运的元素，深受购彩者的喜爱。那这个彩票单张面值是30块钱，最高奖金是80万。福彩呢，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跟社会责任。中国福彩发行销售的那个募捐的福彩公益金呢，是全部上缴财政啊，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学啊，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的大病救助，补充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呢，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啊。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嗯，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说一个江浙沪最能吃辣的地儿哈，浙江衢州。当地呢有个小吃叫三头一掌，分别是兔头、鸭头、鱼头和鸭掌，凭借着爽辣鲜香的滋味啊，成了很多人又爱又恨的小吃之一。
1: 对，鱼头呢，这是衢州各地的拿手菜啊。
0: 是
1: 浙江里衢州这地儿算是做菜比较好的地方啊。那个选的材料就是大鱼的鱼头，一定要千岛湖这种清水鱼啊。鱼头呢用菜籽油烹饪，再加上红红绿绿的辣椒、葱花、大蒜叶调味用的紫苏啊，热辣鲜美无比。其他的两头一掌都是卤味啊，所以美味的秘诀呢都在这个汤料里啊。
0: 对啊，然后呢各家都讲究一些配料哈，其中呢用上好的像槐香啊、橘皮啊、花椒啊、桂皮啊、黄油啊、黄酒哈，这些辅料啊。那我们来说说像兔头、鸭头、鸭掌这些的汤料里呢，它就放到里面然后慢慢炖啊，卤制的时间一般是2个小时以上，甚至达到5个小时。肉质的酥烂呢，连筷子一戳都能让它骨肉相分离的这种状态，才算大功告成。入口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酱香哈，香辣十足。因为呢食材的不同，它各个部位的肉质呢也各不相同，各尝起来都各具风味哈。就是这几种它是可以放在一起去卤的啊。
1: 确实是啊，咱们再说说。辣啊，是三头一掌的制胜法宝。那是很多人觉得江浙是不能吃辣的，其实
0: 吃甜啊。
1: 对，它其实衢州地儿这地儿还挺能吃辣的。
0: 是的。
1: 那很多人觉得那个辣是不是不够辣呀？但其实不是啊，这个衢州的辣是寒冬腊月都能让你大汗淋漓的辣，而且呢，当地呢还比较喜欢麻辣的口味啊，这锅里红油汪汪的，那感觉有点像四川的啊，那就是
0: 那个四川有麻辣兔头嘛，
1: 对，他那也是什么辣鸭头、辣的那个鱼头什么的。
0: 没错啊，另外它的鲜呢也是三头一掌，它到底有多鲜呢？就是大家吃的时候啊，看桌上剩下的骨头就知道了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吃得干干净净的，再辣你也忍不住还想再吃下一个，这就是其中的鲜了。
1: 对啊，咱们再说说那个熟透的兔头，头骨呢能够脱落啊，肉也很滑啊。再说呢其他的啊，可能呢吃那个鸭头的时候啊也是比较讲究的啊。这个鸭头呢它可以吃外面那层比较韧劲儿的皮啊，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吃法。
0: 对，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就是以为啊浙江那边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吃辣的这个习惯啊，其实衢州当地啊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吃的还挺辣的啊，您可以了解了解，也可以去尝尝一二了。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呢我们早间的节目到这儿就马上快要告一段落了。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来赞助和特约提供的一个礼品哈，一周呢是有5份，里面呢是有东鹏特饮，还有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啦啊，包括呢我们东鹏的备好茶，各款饮料啊随机给大家发放。然后呢里面还有像水杯啊、雨伞啊，还有运动背包啊。如果说呢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的话，一周是有5份送给5位的幸运听众哈，那花落谁家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中奖的运气了啊。有的朋友呢连中3次的我看都有，那有的朋友可能参与了好几年啊都没中到的，这个真的是要看每个人中奖的运气了哈啊。群里面也感谢大家长期的守候啊，包括还经常晒图呢啊，谢谢各位。您可以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再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浦路北向南的方向，富康路附近拥堵520米，多花上30分钟啊，耐心等候一下。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20米，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绿色路南向北，在珊瑚路附近呢，现在显示的是拥堵730米啊，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8分钟。丹东线东向西，从清风路到交平大道拥堵840米，等上20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哈。昨天是开学第一天啊，各位家长啊，感觉怎样呢？包括很多家长说，哎呀，这个感觉神兽归笼啊，这个孩子状态啊，这个也有点没调整过来啊，自己也没太适应哈。家长和孩子昨天其实还都属于这种适应的阶段啊，包括昨天呢，我们也分享了啊，这个啊，东莞市百万中小学生啊，这个开学首日的一个情况。那昨天是开学啊第一天啊，那开学第一课，不知道大家昨天看没看呢？开学第一课啊，昨晚是在这个 CCTV 一啊综合频道播出。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一同来啊，这个回顾一下昨晚的这个开学第一课啊。节目首堂实景课啊，是走进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悲壮篇章。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啊周运良讲述，绝命后卫师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拼死狙击阻击啊，血战到底，以及29岁师长啊陈树湘、段长明志的英勇事迹，彰显红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面临生死考验。节目呢是从遵义会议啊展开，通过场景还原和史料讲述，重温这场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随后节目聚焦长征途中惊心动魄的4渡赤水战役，邀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啊马卫防，结合沙盘行军路线和敌我态势，解析红军如何啊审时度势啊灵活机动，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中化被动为主动，成功突出重围，展现坚实实事求是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智慧。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代代青少年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节目邀请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允辉走进课堂，重温红军突破天险的壮烈历程。17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主力打开北上通路。22名突击队员攀着13根铁索，在枪林弹雨中飞夺泸定桥。90年来，战场环境在变，武器装备在变，一代代官兵敢打敢拼、一往无前的血性胆气始终未变。雪山草地是长征途中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考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将孩子们从熟悉的课文《丰碑》出发啊，结合历史物证和老红军回忆，带着同学们走进严寒、缺氧、饥饿和沼泽交织的极限征途。课堂上，一本党证和一枚准备作为最后党费的银元，定格刘志海烈士生命最后的选择。 朱德组织野菜委员会冒险尝百草。任弼时把皮带称作煮牛肉啊，与战友分食，一个个真实细节体现了红军指战员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诠释了红军指战员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长征精神。
1: 千年不灭的信仰，
0: 长征的胜利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昨晚的开学第一课节目呢，也是沿长征路寻访，还原跨越90年的军民记忆。江西余都乡亲们为助红军渡河拆下的门板，湖南汝城三名女红军剪下并留给村民啊徐介秀的这个半条被子，这些记忆呢，也是见证了红军与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为弘扬长征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我国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今年7月，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实现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啊可控回收和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节目邀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建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同台，讲述中国航天70年的接续奋斗。从2022年初啊，最初只有几根线条的手绘稿，到火箭一子级从百公里的高空返回顺利回收，熊天赐将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将现场的这种解读啊。全新的这种回收方案啊，如何从设想一步步的变为现实啊，给大家详细的剖析出来了。56年前，长征一号实现上得去，今天新一代长征火箭实现回得来。从第一枚运载火箭到一次次挑战前人从未走过的技术路径，长征这个名字也在一代代航天人的创新突破中不断写下新的注脚。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步丈量万水千山，用信仰穿越生死绝境。90年来，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2026年开学第一课，以历史照见今天，以精神启迪未来，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我是寸土不让的家乡啊，我是绝不。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昨天是这个2026至2027啊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哈，敦管年度秋季档大片啊开学啊正式上映，那很多家长啊也都是啊这个百感交集啊，快乐与痛苦并存啊。那新学期啊其实还有很多啊值得啊家长啊我们很多这个包括啊这个大家关注的啊这个学校，你像新学期啊这个东莞水乡蔚蓝学校啊，东莞湾区中学，东莞市第九高级中学，虎门中学改扩建校区，樟木头中学，张扬校区等一批新建或改扩建的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啊，新增学位数千个，不仅为学生带来全新的校园环境，更意味着东莞教育优质均衡布局再落关键一子。那我们一起啊来看一看啊这个这个学期啊新开的这个几个校区啊和学校啊新校园开学现场啊一个感受。包括啊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就是东莞水乡蔚蓝学校，也是今年啊关注度非常高的学校啊，位于红梅镇东莞水乡蔚蓝学校啊，昨天呢也是迎来了首批的新生啊。作为全市第二所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蔚蓝学校啊，该校占地面积约 10.75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 10.33 亿元，由东莞中学进行集团化托管啊，规划新增3960个学位啊，高中是2760个，初中是1200个。校园内啊配置四栋教学楼，一栋图书馆啊，12栋艺术楼，一栋体育中心啊，两栋宿舍楼等，为水乡片区教育质量呢升级打开了新空间。我们再来看东莞湾区中学，作为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鸿蒙示范公办完全中学，以及东莞市公办高中扩容提质规划首批标志性重点项目，东莞湾区中学啊，昨天是在沙田镇正式启用。学校总占地是啊139亩，规划办学总学位5700个啊，配套专职教师416名，其中初中学位2400个，高中学位3300个。今年首届初一呢是招生751人，高一1100人。学校由东莞松沙湖蔚蓝学校进行集团化托管，占地面积约 9.27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 7.4 亿元。依托啊这个松沙湖的这个科创教育资源和成熟办学经验啊，为滨海湾片区啊这个注入全新的公办教育力量。我们再来看位于清溪镇的东莞市第九高级中学啊，同样是在新学期开门迎新啊，学校占地面积约 6.67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 4.15 亿元啊，由东莞高级中学进行集团化托管。学校配套细节啊更贴近当代学生的需求，宿舍每层都配备学生专用吹风机、洗衣机和烘干机，体育场啊场馆可打匹克球、羽毛球、篮球，室外呢还设置 AI 阳光跑系统啊，能够记录并且分析学生的运动状态。那包括昨天拥有80年历史的虎门中学也迎来了1300余名高一新生啊，随着学校改扩建工程全面投用，新生们啊住进了全新的宿舍楼，用上了全新的食堂与综合楼，在硬件升级的全新校

原理啊，他们也是开启啊高中阶段第一课啊，就是非遗沉浸式体验形式呢，也是包含了非遗公开课、非遗展览、非遗手工体验等，让新生们啊感受到虎门的深厚历史与非遗的别样精彩。同样啊，昨天啊，这个秋季新启用的樟木头中学张杨校区也迎来了啊679名初一新生啊。新校区啊是以 AI 智慧校园标准打造的啊，这个智创未来示范校区，总建筑面积1.26万平方米，由总校统一管理。那也是实现了啊这个一校两区资源互通，让学生啊兼得新校资源优势与总校文化积淀。这批新校园的启用啊，不只是开学季的新风景啊，更是把东莞啊教育优质资源向全域均衡铺开的这种啊实际行动啊，给大家来呈现，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新学期新校园新起点，我们一起向未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金朗南路西向东，在管张路附近拥堵500米，等上29分钟。环城北路东向西，从松柏塘红岭路到长田路拥堵1公里的距离啊，现在显示要多花上34分钟的时间。深圳外环高速南向东的方向拥堵3.4公里啊，这一路段显示的是特别拥堵啊，要等上将近50分钟的时间啊。深圳外环高速啊，是塘厦高架桥啊附近啊，开始往这个凤岗创业路这边走啊，是特别拥堵，提醒您提前注意避让。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九月开学季啊，同样也是啊这个毕业生们的啊这个忙碌的月份啊，一场属于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啊这个大型招聘活动啊，广东秋季大型招聘活动将于九月火热开启，将有100所全国重点高校啊招聘专场。这一次东莞也是带着满满当当的

优质岗位啊，开启这个秋季揽才的新征程。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截至今年八月，已连续两年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啊，留粤、来粤就业创业。为加力推进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2026年秋季，广东将在全国啊重点高校继续组织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啊。活动将于高等院校啊这个2026年秋季学期啊走进北京、天津啊、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福建、江西、湖南等14个省直辖市的100所重点高校，以万企近百校专场形式送岗上门，向全国优秀毕业生啊发出越聚英才越见未来的秋季之约。我们也来详细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九月开启的啊这个广东秋季大型招聘活动啊。首先是这个部省联合全省发动活动，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共同主办，21个地级以上市全面参与。活动期间，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及各地级啊以上市党委政府将联合承办100场高校专场招聘。活动呢是将于9月中旬啊在北京、上海、武汉3地重点高校同时启动。9月份的活动覆盖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区，密集举办校园招聘55场。优岗云集，重点突出。活动瞄准拟赴高校头部优势专业啊，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前置做好供需匹配。每场招聘活动线下线上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岗位不少于3000个。啊，为各类高校毕业生提供广阔舞台。那招聘岗位重点是围绕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突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持续啊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岗位开发力度。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岗位数量将占啊招聘岗位总数的10%以上。再来看活动是拓展内涵，一网同揽。活动坚持既重就业又重创业，既引人才又建机制。活动将推动地方及用人单位与重点高校建立100项左右的长效合作机制，邀请1000名左右优秀学子担任百万英才惠南粤校园大使，整合全省孵化载体资源，推出约这个10000个创业卡位等创业空间，为全国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继续实施一网同揽，依托粤就业小程序、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开设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专区。活动的所有招聘岗位实现统一收集和集中发布，同时面向高校毕业生等这个开展线上招聘。优化生态，展现魅力。活动将持续完善提升5有3好政策，健全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的多层次住房保障和创业支持机制。同时与这个 APEC、中国年以及广货行天下等元素有机结合，让广大高校毕业生深刻感受广东诚意、湾区魅力。九月，欢迎广大青年人才来东莞逐梦，大批好岗位等你来，千万别错过心仪的 offer 哦。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

0: 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5: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节目时间了啊，来到尾声阶段啊，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啊，家乡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好的产品。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啊。说到这个榴莲啊，您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啊，这个吃着味道啊比较冲是吧？然后这个闻着臭啊，吃着香啊。独特的劲儿，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啊，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啊。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啊，这个金枕榴莲啊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这个榴莲出口国之一啊，气候和土壤条件啊是非常适合这个榴莲生长的啊，包括啊这个今天啊带来的是泰国金枕头榴莲啊，果体大啊，这个刺尖锐，剥开后呢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啊饱满的果肉。那这个榴莲啊，这个有的时候啊主要是啊，就是吃它那口啊，这个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啊，这个外层微脆啊，里面这个内里柔滑啊。那榴莲啊，也不是只有好吃这么简单啊。每100克的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啊，提供能量。含有啊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啊，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啊。在中国啊，泰国榴莲作为这个节庆与礼品，无论是您自己吃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非常的合适哈。那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立刻您啊这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啊，就可以下单啊来选购，把这份新鲜美味咱们带回家。那再来看另一款啊，这个好的产品，一到换季啊，手干燥起皮长倒刺啊，很多朋友才想起来用护手霜，结果呢涂完啊黏糊糊的油糊糊的啊，不仅不好吸收，拿个手机啊屏幕上全是指纹。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想要滋润好闻还不粘手的这个护手霜，今天推荐您啊欧舒丹护手霜啊，给您来一套，或许啊是您最佳的选择。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组合啊，是乳木果樱花玫瑰啊，他家的三大热门香型，是30毫升啊每支，总共是3支装的，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啊，一整套到手只要99元啊，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啊，都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包括啊这三个香味啊，乳木果啊，樱花啊，玫瑰味的

都是他家的热门香型啊，每一支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您放包里、办公室啊，放哪里啊都很方便啊，洗完手随时补涂很方便。今天3支到手只要99，而且配有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管您是自己用啊，还是送给闺蜜啊、朋友啊、长辈啊当小礼物，都是特别的体面的。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今天呢，雨水比较频繁啊，那防蚊灭蚊咱们依旧不能忽视啊，特别是清积水啊，积水啊是这个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的啊，这个产卵繁殖的关键啊，这个一环。那清除积水也是防蚊灭蚊的重中之重啊，家庭当中啊，咱们要定期检查并清理啊积水点位啊，像花盆托盘啊、水桶、空调接盘、接水盘啊，这个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坚持3到5天，咱们换水一次啊。换水时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啊。那也可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咱们应倒置存放啊，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啊，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呢，也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啊，疏通淤堵。然后也要提示大家啊，这个物理防蚊的一些重要方式啊，包括啊纱门纱窗啊，睡觉使用蚊帐是最好的阻断蚊虫进入、防止被叮咬的啊这个方法。如果啊这个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请您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好的，9:57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肤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止。

0: 乡好物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3: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14: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今天呢和您一同来听听音乐，聊聊天。不会再

时间来到九月啊，说到九月，大家第一首想到的歌是什么呢？哎，我突然这个昨天啊，这个刷到视频啊，一首歌，哎，太这个应这个季节了啊哈，啊，分别总是在九月啊，那就是赵雷的这首《成都》啊，也分享给大家了。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3: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0: 杯可乐枸杞。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啊。那各位朋友啊，今天要给大家啊，首先推荐一款家乡好物带来的啊，这个新的好物产品啊，给大家推荐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啊，您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来那种闻着冲啊，吃着香的独特劲儿呢？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啊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啊，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啊，暖无里的粘土啊，让这里的榴莲外脆内嫩啊，甜美浓郁。咱们这款啊主打的金枕头啊，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啊，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啊，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啊，果体大啊，刺儿尖锐，剥开后宛如金黄色的这个枕头般啊，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内里柔滑，似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啊，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甜甜的啊这个苦甜余韵，层次非常丰富。九成熟微脆啊，这个全熟时啊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啊，不烂不糊烂。榴莲啊可不只是只有好吃这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热量啊，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啊，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这个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像 B1、B6 叶酸啊，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啊。在中国，泰国榴莲常作为节庆与礼品啊，无论是您自己吃啊，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格外体面啊。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立刻登录微信，您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啊，就可以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3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根据东莞市气象台啊，最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啊，今天11点到14点之间，东莞市是多云到阴天，局部是有阵雨，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吹偏北风3级。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1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13: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5: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家乡好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啊，一到这个换季啊，手干燥起皮长倒刺，很多朋友还在才想起来啊，这个要涂护手霜，结果呢涂完啊黏糊糊的油糊糊的啊，这个不仅不好吸收，拿个手机屏幕全是指纹啊，敲个键盘都打滑，用两次那就闲置在角落吃灰了啊。那想要滋润好闻还不粘手啊，今天给您推荐欧舒丹护手霜啊，一定是您啊非常不错的啊选择。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组合，乳木果、樱花啊、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啊，总共是三支啊，每支30毫升啊，三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礼袋啊，一整套只要99元，不管您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每一支都是30毫升的小

规格啊，放包里、办公室啊，这个随身都可以携带啊，洗完手随时涂补涂啊，很方便。今天三支到手只要99啊，而且是配有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啊，不管您是自己日常养护使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送长辈当小礼物，都很合适，都特别体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拒绝危险驾驶，请安全文明出行。
7: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

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华美月饼，华美中秋文化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啊、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啊这个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位，比如说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啊，应将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改用沙土或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应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及时清除或妥善遮盖。社区层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居家环境呢，咱们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啊阻断蚊虫的进入啊，防止被蚊虫叮咬。外出时咱们建议您啊，先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啊暴露的这个面积，在这个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和这个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啊这个啊驱蚊水和啊花露水啊，能够更好的防止被蚊虫叮咬。另外家中啊，可以使用啊这个电蚊拍呀、灭蚊灯啊等这个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使用啊这个杀虫剂，但一定要科学使用啊。还有就是要提示各位啊，如果说啊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啊，并且主动的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55啊，今天的越听越精彩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喂，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2: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11: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江大道西向东，从东莞大堤到向西沿河路北，拥堵616米；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的拥堵662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晋港北路东向西，拥堵581米；环长北路西向东，拥堵864米；下港福港福海路这块南向北，从福海路的七巷到镇安西路，拥堵470米，缓行45米；环长南路西向东，金杯路附近的拥堵574米；东深路南向东，金杯路附近啊，拥堵1.15公里；金朗南路西向东，管庄路附近的拥堵508米。继续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

0: 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好的，中午的11点05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每天啊在为大家送上的养生学堂。今天我们的周三环节呢，依然是我们的固德口腔的专题节目啊。那各位呢也欢迎收听啊。很多呢中老年缺牙朋友呢都会遇到同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拔牙之后，这个牙槽骨啊，这个慢慢吸收，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缺损。那明明想要去稳固种牙，恢复正常的咀嚼，但是呢却经常陷入到两难困境啊。就是第一个呢，担心骨头条件差啊，手术恢复慢，容易发炎，又害怕说这个种牙不稳固，日常吃饭呢不敢用力，植体松动脱落。那么全口多牙缺损的朋友呢，更是迟迟找不到适配自己口腔条件的这个修复的方案。所以呢，在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当中啊，这个骨缺损种牙呢，只看骨质严重的程度，越严重呢就要选越贵的植体，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因为临床中我们发现呢，同样是骨质缺损，有人术后呢愈合超快，用牙几十年稳稳当当，那有人却是频繁出现不适。那么这个核心差距呢，往往不在植体的价格，而在于什么呢？在于植体技术是否真正的匹配个人的生理条件还有生活需求，那医生技术水平和机构的综合实力呢是否过硬，那这才是呢决定远期效果的关键所在。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来到节目现场。那么董毅教授呢，在种植牙领域呢是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呢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骨缺损种牙怎么选才不踩坑呢？那借这期节目呢，我们是带来多款的这个国际高端植体啊，精准的应对呢不同饮食类型还有缺牙的位置，帮您避开常见的误区，匹配呢真正适合自身生活习惯的方案，种一口呢用得长久，吃得自在的好牙。那有朋友问说，这个牙齿黄了，牙齿烂了，牙齿掉了，想知道怎么做牙齿修复效果更好更省钱吗？每周二到周四上午的11点，咱们的养生学堂呢是准时开播。节目呢邀请资深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做客啊，传授东莞市民呢口腔科学保健之道以及呢护理的秘诀。所以呢，欢迎大家呢积极互动啊，抓紧机会和北大口腔技术专家呢直接对话。当然我们在这次节目呢也是感谢爱牙栏目嘉宾北大种植牙专家董毅教授。节目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董毅教授啊，和大家介绍一下。董毅教授呢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的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东莞电视台科普栏目养生学堂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常驻嘉宾。那么专注种牙领域呢，从业经历超过30年，为东莞人民口腔健康保驾护航，发表了专业论著呢4部，学术论文呢近20篇啊。那培养专业口腔医师数百人，可以说是资深专家啊。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那个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听众啊，推进口腔知识科普，这一期呢我们也同样会举行有奖问答的环节。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出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呢听节目啊，就能够轻松解题。那凡是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那我们本周呢提供的3个项目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德国4+2舒适洁牙SPA一次，那第二个呢就是 3M 树脂补牙一次，第三个呢就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

0: 您可以呢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呢免费接受服务啊。参与的方式呢你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主持人锦山，是锦绣河山那俩字啊，加为关注，而且回答问题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呢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听众。那么今天的互动问题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高龄体弱骨质疏松还有呢这个骨量萎缩愈合能力差的人群，我们推出了系列专属加速愈合更高成功率的种植牙，您能说出任意的两款吗？这个答案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仔细的收听，而且呢可以去主持人锦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抢答。如果说你有牙齿缺损的问题，想要了解更好的缺牙修复的这个方案的话呢，也欢迎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有机会呢和种植牙名医直接对话。那参与互动呢就可以领取种植牙集采价的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赶紧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请出我们的董毅教授。哎，董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嗯，好，那么也欢迎董教授的到来。生活中刚才已经说到了，说很多的缺牙的一些长辈啊，就是都被这个骨质缺损的问题可以说是叫深深困扰。像年纪增长啊，牙周问题啊，这个长期缺牙，这些都会导致牙槽骨的这个吸收萎缩啊。那么这也是呢中老年缺牙人群呢最常见的一个口腔问题。很多人呢明明说渴望摆脱像假牙松动啊、咀嚼无力啊这个困扰啊，想要通过种牙呢恢复口福，但是心里始终藏着三重顾虑啊，迟迟不敢行动。第一个是什么呢？怕遭罪啊，这个骨头条件不好，担心说这个愈后呢这个手术之后啊愈合慢，反复发炎，那身体承受不住恢复期的不适。第二个就是怕不耐用，是吧，我好不容易花钱种牙，那日常吃饭呢我稍微用点力就松脱啊，这个松动脱落，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第三个呢就是怕不匹配啊，尤其是多牙缺失全口缺牙的朋友啊，这个口腔骨质条件复杂，那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植体适配自己的口腔情况。很多患者都有疑惑，说同样是骨质缺损，那为什么有的人种牙效果非常好啊，长久稳固，有的人种牙之后呢却问题不断。像这个骨缺损种牙真正决定成败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董教授和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啊，董教授。
1: 好的啊，首先呢非常理解哈这个骨质缺损这种缺牙患者的一个顾虑了哈。
0: 嗯，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的临床接诊中啊听到最多和最真实的这种心声了哈。
0: 嗯，
1: 在以往的科普中呢很多人习惯把这个骨缺损呢按照轻重程度划分啊，认为呢轻度的骨缺损呢简单种牙啊，重度的骨缺损呢是复杂种牙。
0: 嗯
1: 啊，但这只是单一的一个医学的评判标准啊，那完全忽略了患者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了啊。那么从我这个从业30多年，这个接诊上万例这种骨缺损种植的患者案例啊，我们发现了一个核心真相啊，就是骨缺损种牙呢成败从来不是只看骨头的好坏，更看这个种植体的适配性啊。那么所有的骨质缺损患者的一个焦虑总结下来就是三大核心痛点啊，就是怕愈合慢啊，怕咬不牢，
0: 对，
1: 怕用不久，对吧？那每个人的身体体质呢，愈合能力还有饮食习惯，缺牙的位置呢，都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1: 有的人啊，有的长辈呢，体质偏弱，手术后呢，恢复速度就慢啊。那么最需要这种温和而快速的骨结合效果了哈。那有的长辈呢，一辈子就爱吃这种家常菜啊，还有硬质的食物，那么对咀嚼的力道啊，植体的耐用性要求就非常高，
0: 对
1: 啊。还有很多长辈呢是全口啊半口这种多牙的缺失啊，骨质缺损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复杂杂乱，需要兼容性更强的种植体了啊。所以这次第14届德国种牙节，我们临床推荐大家选用了这个优质种植体，是没有档次的高低和优劣之分的，每一款呢都是经过国际临床认证的优质的种植牙产品啊，只是每款植体的研发的侧重点呀、技术特长啊完全不同，那么精准对应不同患者的生活刚需，那么选对适配自己需求的种植体，再配合标准化的诊疗技术，哪怕是复杂骨质的缺损，咱们也能实现安全种植和长效使用啊。
0: 嗯，好， 原来这个骨缺损啊，这个种牙啊，最大的误区就是一味的纠结骨质缺损的轻重啊。

0: 却忽略了自身的生活需求还有肢体的这个适配度啊。好，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过下宣传，待会儿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知识啊。
1: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11:1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今天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董教授做客啊。刚才董教授已经说到了，说这个骨缺损种牙最大的误区呢是一味纠结啊，所谓的这个叫骨缺损啊，骨质缺损的轻重啊，忽略了自身的这个需求和整体的适配度。那么现实当中呢，其实每一位患者的个体条件呢都是错综复杂，同样存在着骨质缺损，但是大家的实际年龄不一样，对吧？这个缺牙颗数呢有多有少，缺牙分布的位置呢也是各不相同。那每个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呢、咀嚼偏好啊、身体的耐受能力呢，当然也是千差万别。那这些要素呢，其实都是医生需要考虑在内的。很多患者说，我们到院咨询啊，都希望呢医生能给出一套呢这个标准化的通用方案。什么叫标准化？就是别人这样我也这样啊。但实际上这个种牙呢并没有万能的模板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想就这个问题请教董院长啊，说面对这么多条件各不相同的患者，那临床上我们究竟依靠什么才能够为每一个人定制真正适宜他自己的这个种牙方案啊，董院长。
1: 好的。想要做到方案的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牙方案哈，个性化、诊疗精准化。那第一步是肯定离不开高质量和高精度的术前的这个数据采集的哈。那么这也是我们一切治疗的一个根基。
0: 对。
1: 那么像我们的这个医院呢，配置了这种纯进口的超高清的 CBCT 啊等这种全套的数字化的设备。我们数据可以精准到0.01微米哈。能够捕捉到这种牙槽骨的密度啊、骨形态啊、神经的走向，还有骨缺损范围等等这个细微的信息。那么很多肉眼和普通影像发现不了的细节啊，都可以清晰的呈现出来。那么有了足够精准的

0: 原始数据呢，后续的方案设计啊，手术路径的规划呢，才不是凭经验的评估啊这种算啊，而是有客观的数据作为一个精准的支撑的。
1: 嗯，
0: 那么落实到患者身上呢，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尽量规避那些不必要的植骨啊，减少手术的创伤，还有缩短啊恢复的周期，降低手术后的肿胀发炎的概率啊。那么对于这些骨质疏松骨量不足的这个患者而言呢，这份精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哈，尤为关键。那么咱们的骨头本身已经出现了这种吸收萎缩的状况，骨质呢厚薄均匀啊，这个那不均匀。那么神经啊上颌窦的位置呢也变得更加的微妙。那么一旦如果数据存在偏差，手术方案的预判有可能会出现失误，就容易加大手术的风险哈，也容易影响我们中肢体长期这个骨结合的效果。除此之外呢，第二点就是咱们医生还要对这个市面上各类种植牙产品呢拥有足够的认知和辨别能力哈，不能只固守自己用惯的产品，而是要站在患者的角度来做匹配。那么这对于医生和团队来说呢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就如同我们车辆维修一样啊，车型的原理呢是相通的，但是不同的型号适配的配件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我们的团队啊，在骨缺损和骨量不足这种复杂的疑难种植案例上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的临床经验，那么依靠真实的临床数据呢筛选出这种优质的种植体啊，相关技术应用呢也是取得了产品官方的认证，我们可以更好的服务复杂血压患者。
1: 对，那么董院长呢带领团队还有众多国际优秀种植牙的这个厂商啊，是建立了长期深度的合作。就拿诺贝尔种植牙来说啊，作为现代种植学的这个开创的品牌啊，全球呢已经是完成了超千万例的这个临床植入啊，那这个行业地位呢当然就不言而喻啊。那我们机构呢相当于诺贝尔的 4S 技术示范院啊，不管说是植体的这个实际应用的规模呀，还是处理各类的这个疑难种植病例的能力啊，都是得到了厂家的高度认可，当然也是收获了咱们广大市民呢实实在在的口碑。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这个骨质疏松啊，骨量不足的患者，那内心往往是有三重诉求，希望呢术后愈合平顺，少遭罪。希望呢这个种完之后呢咀嚼有力，吃得香。还有呢不少全口缺牙的长辈啊，期盼的就是复杂口腔条件呢也能够得到均衡稳妥的修复啊。那恰逢的第14届呢德国种牙节，那这次活动呢专门设置了慢病复杂缺牙的这个专项公益筛查，而且呢会优选适配的种植方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请董院长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就这次活动啊为骨质疏松还有骨量不足的人群呢是优选呢哪几款这个种植体啊，各有哪些独到的优势。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听好了，这是我们的这个答题的这个环节啊，核心环节您得听好了。好，董院长。
0: 好的。临床上呢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中老年朋友哈，因为牙槽骨缺损骨量不足，那么想要种牙重拾口福呢却四处碰壁啊，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就被直接告知说无法种牙啊，不得不长期将就这种活动假牙，那么饮食于是受限，生活品质呢大打折扣哈。那么我们希望借着这次德国种牙节这个契机啊，把专业评估和个性化方案呢带给这部分缺牙的群体，从而帮助更多的这些骨质疏松和骨量不足的缺牙的长辈呢安全的重拾咀嚼能力，守护晚年口腔健康啊。本次活动呢我们重点是优选了三款国际先进的种植体，那分别是诺贝尔的太超能种植牙，还有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那么这三款种植牙产品呢不存在价格梯度上的优劣之分了，只是技术特长呢各有侧重。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呢依托品牌深厚的这个技术的一个积淀，核心优势呢在于优异的骨结合表现了哈，生物相容性呢非常出众，更适合这些体质偏弱和希望愈合过程更加温和平稳的骨缺损患者了。那么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德系的精工制造的杰出代表了哈，拥有突出的一个力学强度，抗疲劳性能呢非常优秀，适配日常咀嚼力度大，偏爱吃硬质食物的一个缺牙人群。那么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呢综合性能呢均衡啊，螺纹结构对于这种多样化的骨形态呢包容性高啊，面对全口半口多牙缺损还有骨质缺损形态杂乱的这种复杂的缺牙案例呢可以实现稳定均衡的种牙修复的效果。那么针对不同的患者

0: 那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口腔条件、生活习惯，帮助大家匹配一款真正适合您自己的那一款啊。
1: 哎，那么董院长说的非常清晰了，这三款优质植体啊，这个各司其职，各有所长啊，精准的覆盖了骨缺损患者的重要需求。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好好的去分解这三款的不同的这个种植体啊。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到很多咱们的这些好消息啊。首先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的需求啊，特别新增呢像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啊，覆盖呢像三高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牙龈反复红肿发炎，还有高龄老人啊这些复杂的缺牙病例。另外呢，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呢是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啊，这个先到先得。本届的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是超过40000例啊，那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啊诊疗，那严格遵循呢北大口腔技术的服务标准。那么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国际经典标杆的大牌啊，第一个呢就是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和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啊，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例种植牙的使用品牌，那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那么第二个经典就是瑞士的士卓曼啊，这是百年精工传承，这个 ITI 呢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像这个清水表面的这个种植牙的技术啊，那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呢盈利率最高的品牌之一啊，是以极致的工艺还有呢持续的创新是享誉全球。另外呢就是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啊，这个呢会为您提供像这个蓝色种植牙的三大系列啊，特色 XP 的这个蓝色轻骨技术可以呢加速骨愈合，满足呢多元化的牙槽骨的条件。那第一个就是蓝色刀锋啊，这个是旗舰款啊，初期稳定性非常强，专攻呢骨量不足啊以及呢这个即刻的种植啊。第二呢就是蓝色全效啊 ,Anyone 啊，这个是全能通用型啊，前牙美学啊，后牙呢是修复都可以啊。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蓝色的海洋 ST 系列啊，这个呢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呢是非常可靠的啊。另外呢就是骨质疏松还有骨量萎缩的人群，我们有高强度这个牢牢锁骨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诺贝尔的钛超能种植牙，这个搭载的是这个精致表面技术啊，特色的金色颈圈啊，利于这个软组织附着，减少边缘骨的吸收啊，轻骨，然后呢更轻牙周，这个牙周高风险人群呢，他们是先进安全方案啊，就优选这个啊。另外呢，这个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作态拉伸强度呢是1000兆帕啊，和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啊，疏松骨质也能够强力啊这个锁紧。啊，另外还有德国的这个德美克种植牙，美国啊卡普诺公司啊这个高品质的四级冷缩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的设计典范，更快骨结合啊，更高成功率啊，这个是专克复杂的骨矿。当然这个昨天很多朋友已经是开学了，咱们开学季的这个活动限时抢，隐形矫牙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从来不是牙套，而是呢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啊。这个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哲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啊这个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为您量身设计矫正的方案啊。这个14年矫牙好品牌，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呢预约提前变美。好，各位呢一定啊好好的消化和记好了咱们的一些活动内容啊，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的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11: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天气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晚间呢，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温度呢，23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有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是25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好的，11:3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依然是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今天呢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顾德口腔啊专题节目时间。那我们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董毅院长啊，那董毅院长呢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啊，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的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北京顾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

0: 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咱们东莞电台的科普栏目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啊，专注种牙领域从业经历呢超过30年，为东莞人民口腔健康保驾护航啊，曾发表专业论著呢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了专业口腔医师数百人啊，我们的这个牙科资深专家啊，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几款的不同的优质的这个种植体啊。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款啊，咱们的第一款的这个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这个诺贝尔呢是种植牙行业的传奇品牌，底蕴呢特别深厚，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联合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啊，拥有近70年的临床沉淀啊。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呢独有的渐进式表面处理的技术，既能够贴合骨骼又能够保护牙周，特别适合呢想要长久耐用的中老年朋友啊。那么很多叔叔阿姨种牙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使用寿命啊，这个怕种完没几年就坏了就松动了。咱们的这个诺贝尔这个太超能种植牙品质出众啊，这是放心之选。我们接下来请董院长啊和大家好好的介绍这款种植牙。
1: 嗯，好的。说起诺贝尔品牌哈，那么在我们口腔种植牙领域可谓是家喻户晓哈。
0: 嗯，
1: 因为它不仅是高端种植体的代表啊，更是我们现代种植牙技术的一个开创者啊。
0: 嗯，
1: 整个行业的骨结合种植标准都是由这个诺贝尔啊它所奠定的了。
0: 对，
1: 那么最能证明诺贝尔品质呢，就是它真实的超长使用寿命的案例啊。
0: 嗯，
1: 那么早在1965年，全球第一例种植牙患者植入的种植体呢，稳稳的陪伴了他40余年啊，直到，
0: 嗯，
1: 这个患者离世的时候呢，依旧是完好可用啊，正常发挥咀嚼的功能。那么在1967年啊，世界第二例种植牙呢顺利完成啊，
0: 嗯，
1: 如今的患者已经是近100岁了，口腔内的种植体呢仍然是可以使用至今，创下了这个近60年的超长使用的记录啊。
0: 嗯，
1: 那么多年随访下来呢，种植体稳固，没有出现这些松动啊、骨吸收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个真实的长期案例呢，也实实在在的证明诺贝尔种植牙啊经历了数十年时间的考验，那么在耐用度啊、亲骨表现啊，还有拥有扎实的历史数据作为支撑。
0: 嗯，
1: 那么这也是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能够给到我们这种长久使用底气的根源哈。
0: 对，
1: 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呢，全新渐变式的这种表层处理技术，那么自带极具标志性的金色的颈圈啊，拥有这个亲骨的护牙周、强抗炎，还有超耐用的这个核心优势啊。
0: 嗯，
1: 适配了半口、全口缺牙，还有骨质条件欠佳、自愈能力弱，还有牙周基础不好的这些缺牙人群。
0: 对，
1: 那么是追求高品质种牙人群的优选方案了哈。
0: 嗯，
1: 那么这款种植体呢，它采用了这种梯度化的微观表层结构，底端呢是表层粗糙多孔，从而加快了深层牙槽骨的细胞的附着。那么靠近牙龈的颈部呢，质地是细腻和柔和啊，降低了骨质的刺激。
0: 嗯，
1: 那么依靠亲骨技术呢，保全了原生的牙槽骨，减缓了边缘骨的吸收。
0: 嗯，
1: 所以骨质疏松的长辈呢，牙槽骨本量啊，牙槽骨的存量本身就有限了哈。那普通种植体呢，颈部容易持续的这个刺激咱们的牙槽骨，从而造成牙槽骨的一个损耗，还有牙龈的萎缩。
0: 嗯，
1: 严重时候呢，出现种植体的外露了。那么太超能表层能够温和的养护牙周组织啊，稳固牙龈的形态，减少了发炎萎缩的风险。同时呢，它完整的承袭了诺贝尔经典的 Active 系列的一个锥形挤压螺纹，还有高强度的医用司机冷作态，以及密封式的内连接等等这些成熟的配置了。
0: 嗯，
1: 所以就算是疏松软塌的牙槽骨呢，诺贝尔也可以收获极其出色的初期稳定性。
0: 对，
1: 那么特别适合这些骨质疏松啊，希望长久的保留牙槽骨和看重牙周健康的中老年缺牙人士了。
0: 嗯，好，这是咱们说到的这个第一款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种植体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些时候呢，我们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啊，待会儿我们的这个答案啊就在其中啊。同时咱们的开学季活动限时抢隐形矫牙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啊。矫牙的核心从来不是牙套，而是的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啊。那么这个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为您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品牌，近万例成功经验啊，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那么品牌保障加上啊这个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呢安心更省心。这个隐形的矫牙三折起啊，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 好，那么刚才说到了第一款啊，

0: 那么除了追求这个快速愈合的人群呢，生活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这个骨质缺损的患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种牙的刚需。比如说我们很多呢这个东莞本地的长辈，一辈子饮食习惯呢偏这个扎实啊，爱吃像什么坚果啊、肉类啊、粗粮啊这些硬质的食物。那日常的这个咀嚼力度呢比较大，使用频率也很高。那哪怕出现了这个牙槽骨的缺损啊、牙齿缺失，那他们当然也希望说我们种出来这个牙齿啊足够结实耐造啊，那能够呢还原真实的这种咀嚼感啊，不说不用说刻意的忌口，我一会儿吃点软的，这个小心翼翼啊。那这类患者呢大多是后牙缺失，咀嚼负重区的这个骨质缺损。那么这个呢就对于植体的像力学强度啊、抗疲劳的能力还有稳固性的要求呢非常高啊。那针对这一类的高咀嚼需求还有追求极致耐用的人群呢，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凭借着专属力学优势呢可以说是叫脱颖而出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董院长呢详细的为大家讲解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这个适配的优势啊，董院。
1: 好的。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是我们德系精工种植体的杰出代表了啊。那么它秉承了德国严苛的一个制造的标准啊。那么它的研发核心定位就是这种超高力学的强度还有超强的抗造耐用啊。专门适配这种高咀嚼需求的骨质缺损的患者了。那么这款植体的原材料是用了这种特级的医用的四级冷作态。生物相容性的极佳。抗拉伸强度可以高达1000兆帕啊。所以它的强度远超这个普通种植体的力学的标准，所以结构稳固不易变形。抗疲劳抗磨损。那么它的大锥度大螺纹设计呢让种植体啊在植入牙槽骨的瞬间就会获得足够的初期稳定性啊，所以是为即刻负重提供了一个很大可能。另外呢，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最核心的有一个亮点，就是在于它独特的颈部设计，叫做黄蜂腰。那么它的灵感呢，来自于大自然中黄蜂啊，纤细但是充满了力量的这种腰部的形态啊。所以这个收腰结构呢，能够有效的分散咬合时的骨压力啊，让我们骨骼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和更柔和啊。很多骨质缺损患者后牙骨量不足，支撑力偏弱，普通的植体呢长期承受高强度的咀嚼啊，容易出现受力不均呐，还有轻微的松动等等问题了。而奥西伯格呢，它可以完美的规避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的长辈啊担心骨头差，种牙以后不敢吃东西。咱们选了这款种植体呢，咱们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因为它不刻意依赖完整骨量的支撑。它只凭借自身超强的这个种植体的结构强度就弥补了骨质缺损的短板，实现了一个稳固负重啊。咱们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追求的是咀嚼力，爱吃硬物，想要种植体呢几十年耐用不松动，那么德国的奥西伯格就是专属优选啊。咱们主打一个力学稳固，长效耐用，彻底解放饮食的限制啊。
0: 好，那么刚才已经结合了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的这个种植牙呢，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了一下啊。那么各位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你的这个骨质的一些情况啊，包括牙周的情况呢，去选择不同的这个种植体啊。好，那么出会儿宣传，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0: 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4: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5: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6: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7: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养生学堂依旧和大家分享呢固德口腔啊这个专题节目时间啊。刚才我们的董毅院长呢已经是就其中的两款这个高端的种植体和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都了解了啊，针对这个骨质疏松啊、牙槽骨单薄啊、还有骨量不足啊这类复杂的情况呢，业内口碑出众的视卓曼 BLX 种植牙呢，一直是拥有很不错的这个临床成功率，还有呢植体的留存率啊。最近呢，很多街坊留意到说，在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亮相的这个德国啊德美克种植牙，那不管是临床适配的方向，还是整体力学结构设计啊，都是对标视卓曼的 BLX 的稳固标准。所以呢，有很多的咱们的一些听众啊，就是觉得很好奇，说这款德系种植体真实综合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我们继续啊，是有请董院长呢为我们细致的拆解一下德国德美克种植牙的各项硬核优势啊，也帮各位呢啊就是理清下思路，就是怎么样在相对亲民的预算之下选到适配啊薄这个薄弱的牙槽骨、品质可靠的这个缺牙修复的这个方案啊，董院。
1: 好的，确实哈，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那么视卓曼呢 BLX 啊种植牙呢，一直是我们这个业内啊高端的热门了。
0: 嗯，
1: 那么它的核心就是它超强的材质的强度，
0: 嗯，
1: 还有抗骨吸收的一个能力。那么适配呢，弱骨质的一个力学结构，
0: 嗯，
1: 还有专门针对骨量不足啊、疏松骨质的这种优化的设计啊，在稳定性、耐用性和抗咬合能力方面呢，都是非常的出色了哈，
0: 哦，
1: 是这个复杂骨质种植牙的高端的标杆坎啊，这个标杆坎了，我们说啊。
0: 嗯，
1: 那么而这次我们德国种牙节主推的是德国德美克种植牙，那么它是德国柏林啊研发团队所遵循德系精工标准呢，打造了这么一款高性价比的德系植体。
0: 嗯，
1: 那么在临床使用中呢，它的整体力学适配啊、骨结合呢、逻辑和抗衰的稳固表现呢，十分贴近这个高端的视卓曼 BRX 植体的临床效果，是老百姓这种高性价比的优选种植体了哈。那么这个德美克呢，采用航空级的四级冷作态这个材质
0: 啊，
1: 抗拉伸强度呢也是可以超过1000兆帕，
0: 嗯，
1: 所以不容易出现这种折损的情况了。后牙的高强度咬合呢也是可以轻松的承受，
0: 嗯，
1: 那么生物相性呢非常优秀，可以和疏松的牙槽骨呢快速愈合，从而降低了术后发炎的一个概率，
0: 嗯，
1: 同时呢搭载加固颈部结构呢，又搭配了末视锥度的密闭连接，实现了紧。

0: 您的成熟的种植牙方案。
1: 好
0: 啊，所以本次活动呢，优惠力度可观啊，能够以实实在在的价格呢，就完成我们的种植牙的修复。
1: 嗯，
0: 所以正值年中啊，咱们尽早修好牙齿，便于正常的进食和调养身体。咱们有缺牙困扰朋友呢，咱们可以多多留意我们这次德国种牙节活动啊。
1: 好，那么非常感谢董院长啊，那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到今天的有奖问答。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答案了哈，赢取免费高品质的口腔保健服务。好，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到啊，今天的互动问题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呢，专门针对像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我们推出的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刚才说到这么多，您能说出其中任意的两款吗？啊，能说出两款啊，这个答对的朋友呢，就会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礼品，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还有呢这个 3M 树脂补牙随您选，还有呢种植牙专家呢亲诊设计方案啊，等待各位啊。那也非常感谢呢董院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口腔保健知识，还有呢修复的建议。那特别是针对像骨质疏松啊、骨量不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不同缺牙情况应该怎么选啊，其实呢都是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指导了啊。各位呢心中有底，那种植牙呢作为咱们固德口腔的这个核心技术特色啊，年均完成手术超过40000例啊，这个数字很惊人啊。那手术量及高龄种植案例数据呢，这都是均居东莞前列。那院内是积累了丰富的80岁以上高龄的修复经验，最高种植年龄达到了96岁。呵呵，那董院长，接下来时间我们请您具体的讲讲啊，从这个术前评估啊，到术中操作，再到术后的维护，每个环节当中呢啊，您和咱们的团队呢是怎么为这些高龄老人去把好这个安全关的啊，董院？
0: 嗯，好的。确实哈，这个高龄老人种牙难度呢是远高于这个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哈。
1: 嗯。
0: 那么他的身体耐受力呢比较弱，基础疾病也比较多，口腔条件呢也比较差。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专门建议了一套全维度高标准的安全诊疗体系。
1: 嗯。
0: 首先在术前呢，我们会给这个老人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啊，综合评估。一方面做个全身体格的检查，掌握身体的机能。
1: 嗯。
0: 另一方面用高精尖的影像设备，精准的扫描牙槽骨的骨量，
1: 嗯，
0: 还有骨密度、牙周状况，彻底摸清口腔的一个条件啊。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啊，因为很多老人呢紧张、怕疼啊，我们会提前沟通疏导啊，量身定制种牙的时机、方案，还有专属的一个麻醉方式了啊。
1: 嗯。
0: 针对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人呢，术前我们会重点管控他的病情啊，确保血压呀、血糖啊稳定在安全的范围。
1: 好，
0: 那么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辈呢，我们就会监测他的心功能，提前预防突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保证身体状态适合手术啊。那么其中麻醉安全呢，是我们高龄种牙最关键的一环了，
1: 对，
0: 也是我们固德的核心优势之一了啊。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呢，对于传统的麻醉药物呢，耐受力低啊，那么风险更高。我们全程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
1: 嗯，
0: 那么镇痛这个精准啊，速度快，对于血液循环和脏器的影响呢也极小啊，舒适度呢就高，非常适合老年的体质。对于这些紧张啊、极度紧张，还有心理素质弱，或者是身体条件特殊的老人呢，
1: 嗯，
0: 我们还会开启全程的一个心电监护，
1: 哦，
0: 啊，配合温和的镇静方式，让老人在放松的平稳的状态下呢完成手术治疗，
1: 对，
0: 从而大大提升了舒适度呢和安全性。另外在手术过程中呢，我们严格遵守啊这种国际无菌原则，
1: 嗯，
0: 那么全套呢一次性的器械，杜绝术后的感染啊，同时充分考量老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极限，
1: 嗯，
0: 我们的医生呢也练就了这种极速稳准的一个操作技术哈，啊，我们的考核标准是要求种植医生呢在1分钟之内呢要精准完成单颗种植牙，
1: 嗯，
0: 手术时间越短呢，窗口就越精细，
1: 对
0: 啊，术中的风险就越低，术后肿胀啊、疼痛呢就会更加轻微，愈合呢自然就快了哈，
1: 嗯，
0: 凭借着这套成熟的种植牙体系呢，我们积累了海量高龄疑难种植牙成功的案例，也正是因为我们多年坚持这个标准化的规范诊疗，专攻疑难慢病种植，所以我们靠技术和口碑啊，积累了大量的一个信赖啊，很多患者都是口口相传，慕名而来了。
1: 嗯，
0: 有不少朋友专门还从香港啊、深圳、广州、佛山各地赶来啊，
1: 哦，
0: 我们还有外省的患者专程坐高铁就诊的，
1: 嗯，
0: 甚至有不少海外华侨华人了哈，专门回国跨国回来找我们种牙和看牙的，
1: 嗯，
0: 那么 恰逢第十

0: 14届德国重牙节啊，慢病专项筛查呢正在进行中了，所以有需要的咱们市民朋友们，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啊，来做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和种植牙的评估，看看咱们自己适合哪一款方案。
1: 嗯，
0: 专业的事呢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整个团队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大家把好关，为大家种牙之路呢保驾护航。
1: 好，那么非常感谢董院长。那么再次和大家提到，咱们的第14届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火热进行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像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的病例啊。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呢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本届种植牙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一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的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过40000里啊，这个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呢北大口腔技术的服务标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到这个答案啊，今天这个答案呢是说出其中最少两种答案呢，包括像士卓曼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还有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和蓝色种植牙等等，您说出其中两个就可以了啊。到时候呢我们有专业我们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呢会在主持人锦山当中啊给出今天的这个最这个中奖的名额啊。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再次感谢董院长啊，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

0: 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1: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5: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12点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环城西路啊，这个古冲化线桥附近南向北方向有将近20分钟的通行压力，需要您进行关注，大概2公里左右，这是主城区。然后其他路段的话，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环城南路以及环城东路辅路等等，有一个1到2分钟的缓行，需要您注意。然后今天全程情况的话，交通事故较多啊，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路段因为有交通事故导致的拥堵较为严重，您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路段，现在看到环长南路从外758到长平新城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有将近700多米的拥堵，要40多分钟。深圳外环高速塘下高架桥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得50分钟左右。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半小时左右的拥堵时间。十大公路十步立交附近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半小时左右。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1公里的拥堵，半小时。绿色路七巷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估计得半个多小时啊。然后就是环城西路这个古冲跨线桥，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跨河桥附近这也有点堵。然后整体上其他路段的话，有一些交通事故导致有一个3到5分钟和5到10分钟的拥堵压力。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今天是同学们开学的第二天了，适应情况如何？9月1号正式开学之后呢，我们的神兽归笼啊，家长们也都把孩子们送到学校里面，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了啊。那昨天呢，我们又进行了开学第一课，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进行关注啊？开学了就要开学的样子，那咱们就要陆陆续续回到正常的这个，也就是不能说叫正常吧。

0: 就是我们正式的啊学习的节奏过程当中了，暑假和寒假放假的这种节奏就要过去了啊。那现在又是正好赶上，你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陆续开学了。然后呢，有些高校呢开学会比较晚一些啊。咱们也知道，高等学校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可能到9月十几号、二十几号啊，才陆陆续续的，就是各自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进行制定。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指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刻。那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一些的不法的机构或者分子呢，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对新生，比如说对于入学流程不熟悉。其实你让我回想一下当年我入学是什么样子，哎呦，这一想还真的有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就只是记得当时好像是拿着录取通知书，然后到学校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按照学校的这个指引啊，把录取通知书交了，却先签到，然后根据学长学姐的指引领被入，这些交费一切的问题啊。那因为当时交钱的时候就已经是电子去存储了啊，也一晃也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七八年、十年、十多年时间了，真的是时间飞快啊。那因为这套流程呢，如果你不自己亲身经历，再加上你看你可能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会发现现在入学可能跟我们那时候入学就又不太一样了啊，就会导致因为有入学的流程不熟悉，比如部分家长可能有这种焦虑心态啊，这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些，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的去布设骗局，实施诈骗。那为了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呢，最近呢，我们发现啊，教育部啊，你看，这是从我们的全国层面上，教育部是结合近期的一些典型案例，发布了一些防范提示。我们觉得可以跟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同学们说一说。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内部指标的这种诈骗案例。因为呢，我们也提到，这是最后一波了，割韭菜的最后一波。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各个学校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学了。那开学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我们叫做，你叫它冗余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误差也好。就比如说，开学之后发现有一些没有报到的情况，有一些指标的空白，对吧？那各类的情况，那可能就是最后一波薅韭菜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可能就会盲目信任说他正好有这指标，我们能不能去上的这种情况，尤其在初中、高中这个阶段会更加多一些。大学的话，我们要知道你得凭借着是录取文书啊才行，对不对？你有教育部的给的这个录取凭证，那各类的情况，那学校比如说他就说我们学校就有这个内部指标，你来不来？现在你先来上学，到时候我能给你办这个相应的一些手续啊。这不就有这种典型案例。有的时候你确实不好去分辨它是真是假，对吧？那毕竟它能够让你去突然间改变你的这个整体好几年的学习状态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心动的。真实案例发生的叫韩某某啊，我们叫他小韩好了。小韩呢，这个人啊，他就是充分去利用考生和家长分数不够和求学心切的心理，谎称自己有内部指标和特殊渠道可以操控什么呢，就操作一下这种高考分数不达标的考生被高校录取啊。这是这个姓韩的啊，韩某某。然后呢，这个人他说他有这样的渠道，他真有这样的渠道吗？咱们也知道这个渠道啊，像这种录取高考录取都是通过系统来的，他怎么会有这种渠道呢？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就是伪造嘛。所以呢，他就联系他的同伙啊，这个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好查，对吧？他说你这个你本来就不是正规录取的，你查不到很正常，但我现在给你发录取通知书，学校里面内部里面有系统，你去上学就行了。然后呢，他就伪造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安排他人。那你这套活得，我们说骗局做活要做全套啊，他就安排其他人，又冒充这个高校的老师或者是领导，持续向家长去营造一个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啊。而且各位，为什么你看啊，这是教育部发了这个专门的提示呢？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志伟，你这都说多了多少遍了，都说破嘴皮子了啊，那这还有人相信吗？我们肯定不相信啊，等等。我们就是说了，这一有认知偏差，二事儿不在你身上，你自己不觉得疼，都是这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就是他们这个犯罪团伙，你知道各位他骗了多少钱吗？他骗了1000多万。嗯，您没听错，骗了1000多万。 他这骗1000多万，他肯定不是骗的一个人，他骗取了多名受害人，一个十万二十万，你想他得骗多少人啊？十万二十万不少了吧？那骗了1000多万啊，就是这种冒充学校的老师领导安排他人入学的方式啊，就是说自己有这个内部指标了，所以教育部才发了这个第一部分的提示，对于这种谎称内部指标的案件。我们再次提示啊，就教育部做了提示，就是教育部的30个不得里边就有明确规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招生工作当中明令禁止，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招生计划，这是你学校层面上你不能这么去做。第二，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录取招生的考生的指标，所以这都是有明令禁止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尤其是一些高校录取工作，他的这个录取工作呢是严格按照分数、志愿和计划来进行的，全程公开透明啊，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等非正规的渠道的。就是我告诉你啊，他比如说他有一些专项计划，那他也是必须通过教育部的认证才行的。你比如说他确实你考630，他考530，他能上这个学校啊，但是他上这个学校他也是经过教育部认可的专门的专项计划，或者有人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分数特长，如果你有这些渠道我觉得是可以走的，对吧？但你要了解清楚到底是谁给的这个权利啊。你比如说呢，为什么有些强基计划啊，有一些专项地区的扶持计划，比如说新疆西藏我们有一些这种啊，比如说一些专项计划吧，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对吧？这些家长朋友们他都是明文可查的，对吧？这个你就可以去，这不叫操作，这叫符合条件，你可以申报。那如果说学校说他自己有这个指标，那现在这个就是明令禁止了，这第一种一定要明晰的套路。而第二种套路呢，就是以补录为名来收取高额费用的啊，这补录为名其实也就很简单了，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校里有空白名额，我没有那些特别厉害的什么招数，就比如说我有内部通道有渠道，我没有，我符合规定，就是咱们现在本科录完了以后发现我们学校有补录计划啊，这个因为没招满所以现在能招，其实原理上和刚才提到的这种内部指标有些相似，但区别在于人家就说了，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内部，我们是合规的啊，然后允许我们进行补录的啊，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出现了啊，就是以补录为名来收取高额的费用的问题。这赵某和刘某呢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就发了广告，说什么呢？说本科补录啊，名额有限，10万保上，你没听错，10万就可以保你上这个学校。那多名没有被录取的家长和考生呢，自然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前段时间正好赶上录取季的时候，那心里面自然，那你说能不心动吗？能给孩子找条路，能不找吗？是不是？他没考好，那你肯定要想着办法让他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啊。然后呢，就把这个钱交了一些定金，就被拉入到了所谓的补录群里面。然后这个补录群里面，人家现在就是骗子们做的其实是很真的，因为现在包括 AI 技术的发展啊，各方面啊，这骗子们做各类的骗局，我们说做局都是做一套的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各类的补录信息在这个群里面出现，你看你就觉得还确实是一个有效信息来源啊。然后呢，这里面自然有真消息，有假消息，然后再导致就是你如果相信交了钱之后呢，后续这个群组就会被直接解散，家长会被直接拉黑啊！各位，这也没少骗。这个案件就刘某、赵某他们这个犯罪团伙啊，在微信线上渠道就骗了500多万啊！所以你看看，就是这里面其实主要要跟您提示的什么？关于这个补录的这个话题，就是啊，在各省级考试招生机构啊，对于没有完成的招生计划指标有没有补录？有，肯定有补录啊。那他在补录实行的是什么呢？就是网上公开征集志愿，然后补录全程是透明的啊。我们你看有一些补录信息在东莞，我们随时会跟大家来进行说明的，对不对？所有的信息呢，你通过官方渠道都可以进行查询，大家明白吧？你所有的官方渠道都可以进行查询。所以啊，凡是要求你去交纳那些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进行补录的，这都是诈骗。但是你说它是一个信息服务费， 他帮你去获取，或者说你家长说我比较忙，我没有办法关注到这个各个学校，或者说他的一个补录情况，然后他报考的这个哪个学校好报考，根据之前的一些经验啊，这些做一些专业性的分析，那这是一些教培机构要做的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咱们相当于是为专业付费，可不可以？那这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有这个需求，你就可以为你这份专业付费。但是这个付费呢，你也是为这份专业能力付费，而并不是他给你保障什么去给你付费。而这个价格，你买服务费才多少钱，对不对？啊，信息服务费才多少钱？你这直接给掏10万就告你，你能给你保你上这个学校？那这个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和能力啊。那偶有一个，比如他给你看了很多成功案例，什么之前我们都是通过补录补上的，那都是因为本身人就有补录计划和条件啊，所以千万不要被这种方式所蒙骗。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6: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5: 法律知识的普及，
6: 典型案例的探讨，
5: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说了两种渠道和方式，第三种套路呢，就是现在刚才提到的 AI 的这种最新的啊变化情况。比如说，他用 AI 技术啊，帮你去搞一些什么住宿费呀、啊，然后告诉你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就各种的。他现在因为确实 AI 技术现在很发达，他会让很多这种因为专业能力强嘛。他会帮你做很多事情，你本来你自己可能没有这个认知范围能力，然后呢 AI 在专业领域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帮你做出了很多事情。什么意思啊？这张某啊，他就利用 AI 技术，他伪造某高校的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以及学院培优计划的方案。就是他用新 AI 技术，因为 AI 技术他可以从网上进行大量的检索嘛，然后就怕我们说技术本来他是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对吧？但是利用技术的人就存在着对与错啊。他为了让这套骗局更加逼真，所以他用 AI 技术生成了整套的内容，包括学校的培优方案，包括整体内容都出来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内容呢发给家长，就是家长你看啊，我们学校有培优计划，对吧？我们有强基计划啊，我们有各类的这种计划。然后呢，家长一看，哎呦，学校的红头文件盖着公章，是吧？然后呢，我们也拿到了这个高校给的入学推荐信，我们拿这个推荐信去学校申请，那跟我们平常认知过程当中那种推荐信啊什么的，不是一哎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是吧？那人就信以为真了，就是家长就缴了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啊，那你以各种名义啊，对吧？你先你得你入学，你肯定先要交这个学费啊，交了学费之后啊。然后我们给你办，我帮你办这事儿，你得给我个手续费吧？我收你10%到20%啊，这3万多块钱，你给我6000块钱，给我10000块钱，没问题吧？住宿费我们有4人间，你看宿舍照片我给你发过来了啊，6000多啊，你给不给？给吧，嗯，那就给你这就全过来了，先后骗取了考生和家长10多万啊。所以啊，这个问题怎么去避免？我们只说避免的手段，具体的你看。我们就不展开说它的诈骗手段了。其实你只要学会去识别它，它的套路百千万啊，真相只有一条啊，对不对？收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啊，你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很简单，你既然是官方录取。

0: 通知书，你就去省招生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去查询你本人的录取信息，这是一定一致的啊。你是正规录取，你的信息就可查，核实通知证的内容和你的录取的信息是否一致。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啊，而且正规学校的学费它都是收钱，肯定是有一个专门统一的对公渠道的，就是一定是有一个学校专门的账户，你去往这里面交钱，那不会存在说你把这个钱转给老师，把这个钱转给哪个教务主任，是吧？什么学费、保障金、住宿费，让你转到他个人账户里面的，都是诈骗啊！他不是诈骗，这学校也违规，他也不合法，所以这个都不值得进行相信。这部分套路三，用 AI 技术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发现啊，就是因为你看，很多刚才这边也提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包括我相信比我早的很多年代，就是我们去上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就大学要迎新，是不是？都是这个学长学姐帮忙的。所以啊，你这个火车站接学生的学长学姐，到学校办理各类手续的学长学姐，是不是？带你去办，带你去宿舍。然后你要是这个行李多了，有的这个男学长是吧，还都得帮你去拎上楼。其实这学校里面是一片非常纯洁的土壤，是吧？在这一方面啊，所以现在这个骗子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于新生进行诈骗了。近期呢，很多高校都披露了，出了在网络平台上涌现出了一批没有经过授权的自媒体账号。这批自媒体账号干什么呢？他们就假借学长和学姐的名义组建一些非官方的新生群。我们那时候也有，就比如新生咨询群啊，这个什么哪一级呢，都是很多都是这个个人建的。那时候我们还记得武汉那年代，在贴吧里面啊，学校贴吧里面有专门这个什么什么这种相当于互助群、咨询群，都是个人建的啊。然后进了里面就会有一些学长和学姐帮你做一些解答，甚至呢有一些是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那个年代有的时候也确实为了方便呢，让大家提前先准备一些信息的话，除了打电话通过这种群组来进行通知还确实比较快啊。但现在咱们都说了信息安全非常重要，陆陆续续的一些这些注意事项咱都得注意啊。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诈骗，现在诈骗多了很多啊。那组建了这些群之后呢，肆意的去收集新生的个人信息，发布一些不实消息，不法分子就打着这个热心的学长学姐的人设，以帮忙解答问题吸引新生加群或者是进行私下联系。新生一旦加入到这些非官方的群聊当中呢，轻则简单铺天盖地的广告骚扰你，他有目的嘛，重则就有可能被套取到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敏感信息，遭遇到像校园贷、刷单等等诈骗。所以现在啊，不像你之前了，这些贴吧什么公布的这种就是个人发的内容，你一看是个人发的还是官方发的啊？我们现在这个高校新生入群一般都会在录取通知书上或者是学校官网上公布他的正规咨询群到的，对。然后呢，新生入群呢，如果出现了什么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缴一些注册费、然后领取一些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的，都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啊，不要相信，轻易的去相信那些自媒体平台上所谓的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你扫码转账到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要跟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再进行操作。有的时候学校在管理层面上，比如说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老师可能啊有一些新的规范要求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先咨询学校，让学校给你官方的解答，这个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啊。好嘞，我们马上报时，报时过后咱们继续来聊。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2: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度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咱们教育部来发布的几种提示哈，尤其是咱们这个开学以后要去关注到的话题。其实你看这两天关于新生入学的话题不少，比如说咱们全国中小学已经全部更换了这个新教材的话题，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啊？同学们伴随着这个开学也迎来了新的变化，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之后就陆续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的小学初中阶段都已经完成了替换啊，所以这是已经全部完成了啊，学科的也有些改动这部分的内容。然后还有登上热搜的，比如说深圳校服啊，也登上热搜了。咱们包括东莞啊，我们这些校服也可以在商场里面买，对吧？这个深圳校服这个话题也登上热搜了。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小孩的名字啊，这届学生的名字都很有个性，也登上热搜了。所以的各类的这个关于孩子们的话题比较多啊，这个子涵呢、子轩呢已经 out 了。现在呢，这什么07呀、葛周律呀、舒心呐、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攀岩呢、就各类的个性名字也多了起来，然后一些古风的名字也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啊，也藏着这个时代审美的一个变迁，姓名告别大众化，是不是个性化的姓名越来越多，伴随着新生入学。那有的时候给这个老师们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为什么有些字儿呢还确实就比较难读啊，所以这个老师们开学之后呢还得先恶补一下这些古典知识都是从哪儿来选取的，到底是诗经啊还是唐风啊，是吧？到底是从这个哪个平台或者说哪部古籍当中来专门提取出的这两个字啊，所以各类的情况都比较多。这个呢都是一些新的变化新的现象，但是呢我们想跟您说的

0: 还是那句话啊，新变化新象象特别多，咱也防诈方面也得去关注和这个多注意。就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看教育部就发布了这四大方面的提醒。为什么会有这四大方面提醒？因为高发，二频发，对不对？三金额巨大导致的。当然各类的情况也比较多，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四类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容易出现的火车票的改签问题，也经常会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些诈骗事件。什么意思啊？因为马上开学了，还没有开学的，或者已经开了学的，这已经开学的都已经到学校，咱就不说了。就是接下来还没开学的朋友们，尤其是大学生，就会针对大学生就有这种，比如说给你发信息，告诉你你的航班或你的车票要改签，谎称因为比如航班原因啊，天气原因，动车因为天气原因嘛，然后给你发一条短信，上面有一些附加的客服的电话和客服的网址。你点开之后，就比如说你如果说进入到他们平台，如果你自己改，那就需要手续费，他们可以帮你改，然后免费给你发放一些补贴，来这个提升，就比如说人家服务好嘛，就这个态度啊，诱导你去填写银行卡等等，来实现盗刷。这种现象也有啊。那您会说，哎呀，我不上当受骗，但是呢，我们希望的是人人都不上当受骗，不是您，这样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家就发一条短信的功夫，就跟钓鱼似的，愿者上钩了啊，大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这边先做一个提示，咱们先把这个钩给大家捋直了啊。就是收到相关的通知之后呢，很简单嘛，就是我们说谁给的信息去谁核实。刚才说了，教育部提示了录取通知的信息，那就找省教育考试院去核实。那同样，他说你的车票有问题，你在哪儿买的票，你去哪儿核实？你去各大平台上买的，还是去他们的官网上买的，你就去查啊，查询查不到打电话跟他们核实，不要相信他给你的，而且要你自己找到的准确的，对不对？那些陌生的电话和链接不要去填写，点击填写都不要啊。如果确实要改签或者退票，那就走官方渠道这种。然后还有什么呢？就开学之后，咱们也提示各位要注意一下冒充老师和熟人向各位借钱的。尤其现在这个 AI 技术这么发达，对吧？尤其你刚刚入学，你跟这些老师呢只是认识还不熟，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评判这老师到底是怎么样，而且刚上学你也想给老师留个好印象，或者给同学们留个好印象，对吧？刚见面的同学，同班同学突然给你打电话了，比如说遇见一些困难了，能不能借点钱，你借还是不借？各位，那真是同学，那你考虑借或不借？这个我们说借，对吧？情分不借，本分，这还是在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如果这个人是个骗子呢？哎，你不是说是他跟我借的？是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AI 技术在做帮忙，他可以克隆他的声音啊，甚至呢给你发视频换脸啊，对不对？盗取了你，只要是他找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嘛。他比如说盗取了你的辅导员或你的同学的相关的账号的信息，然后呢他就利用 AI 换声换脸来伪装出熟人啊。到什么时候啊？尤其是后半夜你正 emo 呢，你也不好核实，你同学都可能睡觉了，老师们睡得比较早，是吧？这个休息了，你不可能一两点了，他给你发信息说出事了。怎么出事了？谈恋爱了啊，是吧？遇见什么危险情况了？需要钱，你怎么办？你给不给？这你不给，你同学就要出事了啊！所以这个你考虑，是吧？你一核实，他又给你发语音发什么不方便，视频都给你打过来了，你一看真的。你一咬牙一跺脚，你把你这个月生活费打过去了。第二天你找他，他说我正睡正香呢，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啊，凡是涉及到这种金钱转账的时候，最简单，能线下线下，不能线下电话核实，电话打过去啊，打他的手机号码，问清楚是不是他。而且啊，你的辅导员学校有规定，他不能够私下收取你各类费用的，如果收取就违规，这点咱们说清楚啊。这部分，那还有老套路，就是我们说的网络兼职了。什么以打字员呀、短视频点赞啊、淘宝刷单呐、直播间冲榜啊，这些兼职为噱头啊，来宣称足不出户就能日赚几百，先收押金会费，然后诱导你去这个掏更多的钱，颠覆本金返利啊，最后拉黑失联，看似赚的轻松，实际会导致你可能会出现被骗的这种情况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施脉搏

0: 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所以

钱，对吧？你说我觉得这三张卡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这个月到月底了，爸妈还没给生活费，拿了这么多卡，而且呢，各个银行都让我办卡，我手里现在都不止3张啊，5张、6张我都有，加起来一共300块，那人找我借，我干嘛不借给人家，是吧？借了后果太严重啊，您承受不了。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游戏诈骗啦，所以这个游戏诈骗这件事儿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比我们玩的溜，尤其是游戏，对吧？那那个小手代练都是年轻人，哇！我看那个网络上现在，有这个游戏主播呀，玩这种手机的端游啊，是叫端游吧？手机端的游戏啊，然后上下两个账号同时操作，哇！我觉得好厉害啊！所以现在这种，我们说体育运动也好，或者是就这种类似于智力开发，尤其是在年轻阶段是最好的啊。最聪明的时候，那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你千万别让这些经验老道的人给你骗了。他游戏打不过你，但他们骗你啊，是不是？包括这个私下去交易游戏的皮肤啊、账号啊，或让你去免费的领道具啊，是不是？就容易被骗，要多注意啊。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进行游戏相关交易的话，那它都有一些官方的渠道和平台的，它不是内自带商城的嘛，都对不对？在商城里面进行付款，或者说你在这个支付宝啊、淘宝啊、这种专业平台上啊，千万不要去点击他给的一些链接就好了啊。就是核心的观点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你就记住，不轻信、不点击、不下载、不开启、不泄露啊，别找我，然后多核实，对吧？办事儿怎么办？办事找官方啊，我们现在的各类的办事渠道，公共资源多丰富啊，对吧？缴学费，找谁？找学校。办业务找谁？你办什么业务找谁啊？对不对？学校各类的事情找学校，机票的业务找机票的航空公司，政务服务的业务打12345，对吧？这都是可以的。拒绝那些私下的交易啊，然后告诉您一个电话号码叫96110，干什么呢？如果说自己搞不清楚了，咱就多问啊，打96110咨询。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什么情况，这个不算占用公共资源，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如果可疑情况自己不知道，那就多做咨询，共同筑牢反诈的心理防线，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什么叫占用公共资源啊？我们家哥哥今天开演唱会，到底是一个舞台还是两个舞台啊？一天打几千个电话，那叫占用公共资源啊。所以啊，这个防诈骗的公共防线需要我们共同筑牢，咱们千万不要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咱们多听多了解，因为永远都是这个情况，你不知道在哪个套路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中招了。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你会发现在你不懂的领域或者在一个特殊行业你经历过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引起你参与到其中的各类情况，然后导致你上当受骗。所以今天开学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点是主旋律，那但是呢，多多保护好自己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跟大家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欢迎收听本节1075资讯先锋。都知道啊，全合成机油的寿命长能够使用10000公里，但是机滤能够扛得过10000公里吗？使用全合成机油的时候，是否需要匹配长寿命的机滤呢？大家都知道，传统矿物油大约呢能用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大约是7500公里，全合成机油大约是10000公里。但是确实很少有人会想到机滤这个关键的部件，因此呢，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给一个确定的答案。首先呢，机油的流向方向啊，必须是单一方向。机油呢，只要开始流动，就必须会经过机滤，因此呢，会得到彻底的过滤。而且发动机内部过滤机油的装泵呢，不只有机滤一个。机油呢，从油底壳被油泵。

0: 抽上来之前要经过一道预过滤，这道过滤呢我们叫极滤。机滤呢就是我们日常最熟悉的保养耗材之一了。我们知道每一次保养换机油的时候都要一起把机滤给换掉，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机油的主过滤器。机滤的核心部位就是滤芯，根据滤芯材质的不同，主要分为脂质、半合成、全合成这样三类。我们的爱车日常选择机油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高端全合成机油，那么如果您匹配的是国际一线知名品牌的主流机滤，您无需担心它是否能够扛过10000公里的摧残。如果您企图挑战更长的换油周期，那就需要考虑半合成甚至全合成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深圳外环高速西向东塘下高架桥附近呢，拥堵2.19公里。那凤岗立交西向东拥堵538米。京港澳高速西向南，从望牛墩立交到道教立交这块呢，拥堵2.63公里。缓行259米。广龙高速东向西，从管盘高速呢到沙田立交拥堵7.29公里，缓行516米。管佛高速西向东拥堵447米，缓行110米。从管深高速北向南，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呢拥堵438米，缓行760米。管佛高速南向东花灯展大桥附近呢拥堵279米，缓行83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8: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几款不同的车啊。那当前呢，成品油的价格呢，还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很多消费者越发重视用车的成本。从日常家用场景来看呢，油电混动和插电混动车型能够全面满足家庭用户出行的需求。对比传统燃油车呢，这个混动车型油耗更低，可有效减少日常出行的开支。对比纯电动车，混动车型在补能效率、补能便利性上优势突出。为此呢，我们是挑选了四款成熟可靠而且油耗不高的合资品牌中型车，看看哪一款呢更加契合你的用车需求。那这次挑选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上汽大众的

0: 帕萨特插电混动 E-Pro 豪华版，还有呢2025款的广汽本田雅阁，新能源 2.0 升的 E-Fiv， 以及呢2026款的广汽丰田凯美瑞双擎运动 Plus 版，还有呢2026款的长安福特蒙迪欧 2.0T 的 EcoBoost E 互动混动这个运动版啊。那四款车型都是定位为中型车，整体性的这个性能啊表现比较均衡，价格层面呢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处于同一区间之内。我们来关注一下外观，外观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精准的契合目标用户的审美，设计风格呢各有特色，辨识度拉满。大众帕萨特呢插电混动依托前瞻美学设计打造，动感光滤前脸搭配呢临摹全天候的 LED 大灯，充分凸显科技感和精致感。凌云展翼车尾搭载贯穿风格 LED 的尾灯，还有呢发光品牌的 logo 和车头是首尾呼应。本田雅阁新能源呢融合了优雅和运动两种设计取向，高识别度的扁平化前格栅搭配呢低趴的车头，营造浓郁的运动气场，车尾线条利落紧致，扰流板饰条的加入呢让运动氛围进一步的强化。丰田凯美瑞呢采用的是全新次元美学设计，造型别致的大灯辨识度非常的出众，下格栅和保险杠采用一体式设计，整体感更强，锤头鲨设计风格的车尾和前脸造型是完美的呼应，飞翼式的运动尾翼增添了几分运动感。福特蒙迪欧呢采用的是跨界轿跑造型，前脸呢配备呼吸式的 3D 鳞甲格栅，如龙鳞般缓缓起伏张开，车尾轮廓饱满厚重，贯穿式的 C 字形尾灯辨识度突出，强化了整车的运动气质。在车身尺寸方面呢，福特蒙迪欧在车身宽度和高度以及轴距方面是占优，理论上拥有更加宽敞的车内空间。大众帕萨特插电混动呢是车身长度更有优势啊。轮毂配置上的福特蒙迪欧配备20英寸的轮毂，视觉效果更加的大气。那么外部配置方面呢，福特蒙迪欧整体表现更加出色，不仅独享感应后备箱，还配备呢自适应远近光以及呢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等等，进一步的优化呢日常用车的体验。相比之下呢，两款日系车型本田雅阁新能源还有丰田凯美瑞呢要稍显逊色，但是呢本田雅阁新能源独享的转向辅助灯能够有效的提升车辆夜间行驶的照明的效果。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20，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提醒啊，有关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要怎么去开展啊？这个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以及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蚁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啊！再次提醒各位。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为您继续推荐好东西啊，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您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味道啊？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啊又念的水果。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南五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啊，这个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呢非常的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的，里边是柔滑的，就像是这个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非常的丰富啊。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啊，不糊烂。那榴莲呢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的维生素，像 B1、 B6 叶酸等等啊。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常作为节庆的礼品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格外的体面。那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啊，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呢新鲜美味带回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6，我们接着继续来分享这四款不同的造型，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品牌的车辆啊。来关注他们的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延续了各自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大众帕萨特呢插电混动，本田雅阁的新能源和丰田凯美瑞呢都是搭载悬浮式中控屏，但是屏幕尺寸呢存在差异，其中大众帕萨特的插电混动中控屏尺寸是15英寸，其他两款车型都是12.3英寸。那福特蒙丢呢配备1.1米的 4K 巨幅屏啊，支持主副驾呢分屏操作，使用互不干扰。那换挡行驶方面的四款车型差异化显著，大众帕萨特插电混动采用的是旋转式电子怀挡，福特蒙迪欧呢是电子式旋钮换挡，那么本田雅阁新能源使用的是按键式换挡，丰田凯美瑞呢是机械挡把换挡。在内部配置方面呢，丰田凯美瑞整体表现相对较好，独享方向盘记忆、空气质量监测、负离子发生器等等。相比之下呢，本田雅阁新能源和福特蒙迪欧要略显逊色，但是福特蒙迪欧呢独享方向盘加热，可以在冬季提升用车的体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性能，在动力系统方面的四款车型在能源类型当中有所不同。大众帕萨特插电混动和本田雅阁新能源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另外两款车型是油电混合。参数上来看呢，福特蒙迪欧在发动机最大功率上占优，大众帕萨特插电混动拥有四款车型中最优的电动机总功率，本田雅阁新能源则是在电动机总扭矩方面呢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那 WLTC 呢综合油耗方面呢，大众帕萨特插电混动表现最好，只有每公里0.75升。那最高车速方面呢，福特蒙迪欧达到每小时201公里，在四款车型当中是领先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安全，在安全配置方面呢，本田雅阁呢新能源整体表现更好，不仅独享副驾的膝部气囊和被动行人保护，还配备呢道路救援呼叫和后排的侧气囊等等。相比之下呢，福特蒙迪欧的表现相对薄弱，存在明显的短板啊。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来直接上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啊，这一套呢，欧舒丹的护手霜呢，就是你的最佳选择。30毫升乘三的三支装啊，那么还搭配呢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呢，他们家的护手霜一直都是热门产品，真的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首部护理产品啊。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经典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在线，专门对付像干燥啊、起皮啊、干裂啊，那质地温润细腻，推开顺滑。

那吸收愉快，涂完不会黏糊糊的粘手啊，这个粘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长效锁水，改善粗糙。常年干手型人可以试试啊。那樱花款呢更清润水润啊，清爽水润，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温柔又治愈，保湿嫩肤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手部的肤色，改善暗沉发黄。坚持用呢，双手会更有光泽，自带淡淡的樱花香，日常通勤和出门带着呢都合适啊。玫瑰款萃取天然玫瑰精粹，香气呢是高级淡雅，不是廉价的香精味，不仅能够滋润手部的皮肤，而且呢留香还特别久，抬手就是温柔馥郁的香气啊，很不错。每一支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放包里，放办公室和卧室都不占地。那么洗完手之后呢，随时补涂很方便。今天三支到手只要99，而且配有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啊，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使用，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长辈当小礼物啊，都特别体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看到四款车的驾驶辅助及智能化。在驾驶辅助配置方面呢，福特蒙迪欧的整体表现更好，不仅独享起步提醒，还配备了透明底盘和540度的影像等等。相比之下呢，大众帕萨特呢，插电混动缺少多项常用的配置，和另外的三款车型有一定的差距。智能化配置方面呢，大众帕萨特的插电混动整体表现会好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在独享 5G 网络的同时，还配备上车载的 KTV 啊、面部识别啊、可见即可说等等，可以提供更好的用车体验。那么通过全方位的这个对比，不难发现大众帕萨特插电混动呢，拥有四款车型中最优的 WLTC 综合油耗，而且在智能化配置方面的占优。本田雅阁新能源在安全配置方面的表现不俗，丰田凯美瑞在内部配置方面要好于其他的三款车型，福特蒙迪欧呢拥有四款车型中最优的最高车速，而且呢在驾驶辅助配置和外部配置方面的表现更好。整体来看呢，四款车型各有长处，综合实力旗鼓相当，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用车偏好和需求进行选择。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深圳外环高速呢，西向东塘下高架桥附近的拥堵2.19公里；京港高速西向南道教立交附近的拥堵3.19公里。继续来关注呢，从莞深高速北向南东部快速立交附近的拥堵1.42公里，缓行294米；凤岗立交呢西向东拥堵538米；莞佛高速南向北拥堵652米，缓行26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塘下立交附近的拥堵1.08公里，缓行966米。那莞佛高速东向西，从大石下高架桥到虎门大桥这块是拥堵825米，缓行988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黄江服务区附近的拥堵949米。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广文高速拥堵678米，缓行70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8: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7: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8: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7: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8: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9: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葛东奇的《风吹丹顶鹤》。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周三愉快，周三是小周末啊，希望咱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小周末伊始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啊和动力。那说到能量呢，咱们这里有一个可以为您补充能量的水果之王
1: 啊。
0: 水果之王知道是啥吧？
1: 嗯
0: 嗯，就是王菲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水果。
1: 嗨啊，
0: 宁愿选择榴莲，她不放手哈，就是榴莲。那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咱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来自泰国的金枕头榴莲。
1: 嗯，
0: 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是宛如黄金色枕头一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内里柔滑，就像是卡士达布丁般细腻的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甘甜余韵，层次非常的丰富，全熟时极糯啊，那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烂糊。那榴莲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的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能够提供能量，并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 B1、B6 和叶酸。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常作为节庆与礼品，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长辈亲友，都特别的体面哈。今天咱们机会难得，赶紧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啦。
1: 好了吗，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一到换季呢，手干燥起皮长倒刺，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结果呢涂完黏糊糊油糊糊的啊，不仅不好吸收，拿个手机屏幕呢全是指纹，敲个键盘都打滑，用两次呢就闲置在角落吃灰。想要滋润好闻还不想沾手呢，今天的这款欧舒丹护手霜或许是你的最佳选择。直接呢给大家上组合，就是乳木果和樱花还有玫瑰三大热门香型啊。这个30毫升3支装啊，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么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它的护手霜一直都是热门的产品啊。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经典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干裂。那樱花款更清爽水润，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温柔治愈。玫瑰款这个是萃取天然玫瑰精粹啊，香气高级淡雅。那每一支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今天3支到手呢只要99，而且呢配有精致礼盒和礼袋，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送人都很体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那么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继续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欢迎我们溜溜追影、空白格和所有这个咱们的粉丝以及。

0: 人宝宝们啊，这个有朋友说小珍长得像邓紫棋，这还是头回有人说我像邓紫棋。
1: 对，
0: 然后他给的一个这个原因就说我是瓜子脸和卷发。那
1: 邓紫棋也不是瓜子脸的，对不对？
0: 不是，那我觉得这个符合这个要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瓜子脸卷发，你说的这个，哎呀，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这个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确实是收拾了一下，因为稍后四点钟呢，小珍还会在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那个 IP、就是我们抖音号啊，有一个视频直播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点纸巾买点鸡蛋啊，这个薅点生活里的羊毛，也都是可以看我们的直播的。
1: 好，
0: 今天我们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呢，峰哥？
1: 今天我们去福建吧，
0: 去福建。
1: 对，在福建呢，这样一座山海之城啊，说论风光绝美呢，它不输于厦门，论底蕴悠久呢，不逊于泉州，但是呢被人提及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待会儿和大家说到啊。这里有着绵长的海岸，带着浓浓的烟火气，三三两两的围网横斜，忙忙碌碌的渔船靠岸，渔民出没在日升月落的光影当中，捞着鱼苗，捕着渔网，时光就一天天的落满了光芒啊。应该说每个有光的日子呢，大海就会上演一场场斑驳的这个斑斓奇梦啊。
0: 那这里呢有300余座的岛屿散落于海面之上，大多呢都是那种非常原生态的模样，被誉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这里的大屿山岛呢，一半儿有辽阔的草原，一半是湛蓝的大海，所以呢越过草原就能去看海，这个其实也是挺奇妙的。
1: 对对对，而且还有宁静的古村啊，是守着静好时光，隐于视野啊，不问世事。村头是溪水潺潺，村里是炊烟袅袅，农人牵牛而归，在夕阳之下呢拉长了影子，老人在树下小憩，三三两两的闲聊，走过一间间错落的屋舍呢，时光也会慢下脚步啊。那1000多种鲜活的海味啊，唤醒味蕾。那这里是中国大黄鱼之乡，而且它下属的一个地方叫什么霞浦，还是中国紫菜之乡啊。
0: 对，
1: 中国海带之乡，一年四季呢海味不断，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满嘴鲜啊。
0: 这里还有这个风味多样、花样繁多的小吃，什么牛肉水粉啊，肉片光饼，光饼我们不是前两天好像也说了一个地方也是吃光饼啊。
1: 对，那不是也是福州下辖的吗？
0: 也是福建那边啊，看来这福建那边就是喜欢吃饼。
1: 对，
0: 还有面糊扁肉啊，就非常的令人垂涎欲滴啊。
1: 那这个地方其实离福州也挺近啊，高铁只要半个小时，从温州呢高铁一个半小时就能走进这方山海相依的桃源之地，这里就是福建宁德啊。
0: 宁德，
1: 为什么说它比较出名，就是
0: 因为它有一个
1: 电池出名啊。
0: 对，有一个这个电池比较出名。
1: 对对对，
0: 这里气候也非常的宜人啊，应该说当大部分地区都陷入到秋燥的时候，咱们这里呢却依然温暖湿润，海风习习吹来，仿佛呢留住了一整个初夏啊。
1: 对，
0: CK 我们的男主播是许峰老师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山峰的峰。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海上天湖，佛国仙都百里画廊的这个宁德。
1: 好，那么既然说到是看海吧，首先就去这个岛上啊，叫四双列岛。在陆地上待久了，就想呢去寻找一座与世隔绝的无人岛屿啊，静静的过上几天的海上的生活，就去这个四双列岛啊。其实四双列岛不是一座岛啊，它是17座大小岛屿构成的岛群、
0: 对，人家叫列岛嘛。
1: 对，几乎呢每一座岛屿都是没有经过开发，或者是林木葱茏，或者是礁石悬崖，或者是卵石沙滩啊，保存着原始淳朴的风光。作为主岛的叫北双岛啊，被誉为地球的第四极啊，这是列岛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你可以跟随呢居民的这个岛民的步伐去赶海啊，去钓鱼啊，去等一场日落啊。
0: 第四极，风光呢特别壮阔的要数东双岛啊，它四双嘛，我估计东南西北都有。
1: 对，
0: 无数悬崖峭壁呢耸立于此，你可以攀上长满青草的崖岸，然后海风呼啸而过，波涛拍打礁石，咱们仿佛置身于

0: 世界的尽头。所以呢，为什么说这里是第四极？
1: 嗯，
0: 就它这里的样子一定是跟寻常的地方不一样。
1: 像什么南极、北极啊？
0: 对，有点像那种感觉哈。
1: 是，
0: 欢迎我们一路向阳，一米阳光的那一些宝子们，大家先来直播间的宝子，大家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啊。
1: 对，用一个词儿就是寂寥啊。对吧，这个
0: 你又寂寥了，来大家来参观一下这个寂寥的男人啊、
1: 还可以登上有鸟岛之称的红霜岛啊，成群结队的洁白的海鸥呢盘旋不去，辽阔无垠的海面闪着波光。南霜岛呢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这儿有大片的鹅卵石沙滩，还有呢礁石洞穴，吹吹海风钻钻洞穴啊，哪怕是望着海面呢发呆一个下午啊都不会被人打扰，因为这儿呢确实没什么人啊。
0: 另外呢，这里还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的大屿山岛，一半是草原，一半是大海，苍翠草原就漂浮于碧蓝的海水之上。
1: 对，
0: 当然它还有湖泊啊、村落、茶园、山，我的天哪，那这里的这个风光确实是挺多元化的。
1: 嗯，
0: 又有草原，又有大海，又有湖泊，又有村落，又有茶园，又有山庄。
1: 嗯，
0: 我的天哪，那这不就是小瑞士吗？
1: 对，就好像到了瑞士一样啊。
0: 嗯，
1: 坐在山顶的天湖畔啊，俯瞰脚下微黄的草地，连着浩渺的大海。因为什么微黄呢？现在都秋天初秋了啊。
0: 嗯，
1: 这个周边的岛屿呢，就像是一连串的散落的珍珠啊，这样的山海之景啊，看一眼说就足够惊艳了啊。
0: 看一眼浑身发抖。
1: 嗯，
0: 这个有一个沙滩叫小号沙滩。
1: 哦，
0: 号呢就是那个皓月当空的号、啊、
1: 对对对。
0: 在宁德的霞浦藏着中国最美的滩涂，其中小号沙滩呢就是无数摄影师的私藏宝地。
1: 嗯，不是练小号的小号啊。
0: 嗯，
1: 这个是一片
0: 大号练废了是吧，大号练废了只能练小号。
1: 对，这是一片开阔的沙质滩涂，光影变幻，潮起潮落啊。
0: 嗯，
1: 洒满金箔般的波光就肆意的流淌，当夕阳的第一缕霞光呢洒落的时候呢，整个海岸就像是铺上了一层细碎的流金，泛起明明灭灭的皱褶啊，美得不似人间啊。这个潮水一波波涌上来的时候呢，在沙滩上勾勒出蜿蜒的曲线啊，跃动着波光，就像是大海的纹理啊。
0: 嗯，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福建宁德啊、这里的一些美景和美食，同时也欢迎我们的水似水年华啊，感谢你，还有我们很多在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关注直播间的粉丝宝子也可以点歌哦，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小珍，我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互动留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在23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来自艾丽的一首 Heaven， 继续我们今天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周三节目的直播之中哈。
1: 嗯。
0: 这个今天的衣服啊，我们有一位朋友的形容非常到位啊。
1: 嗯。
0: 蔚楼高百尺说，这一刻这件衣服把尾巴翘上天，去向化了。
1: 嗯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
1: 很形象啊。
0: 对，因为今天穿了一件那个小大猫的尾巴啊，这应该是个豹子的尾巴啊。
1: 嗯、
0: 好嘞，那么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听听我们跟大家讲解一下宁德这里的好玩的啊。
1: 对，福建宁德啊，接着带大家去到这个海边去看海，这有一个北齐滩涂。这是霞浦呢最大的紫菜养殖场，这里比小号沙滩呢更有烟火气啊，而且呢同时也被列为叫最值得拍摄的80个绝美之地啊。那长长短短的竹竿，层层叠叠的渔网，忙忙碌碌的村民划着小船穿梭其间啊，这是紫菜收获的季节啊。等到日出日落的时候呢，这个万千霞光洒落在水面之上，泛起一道道金色的水纹，就像是一首光影谱写的浪漫的诗歌啊、
0: 嗯、啊，真的很美。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拓荣鸳鸯草场、
1: 嗯、对，
0: 哇，这草场就草场呗，还鸳鸯草场，
1: 嗯，
0: 所以这里可见它这个草场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嗯，
1: 有点像南方的呼伦贝尔，那绵延了万亩的绿意

0: 头顶是湛蓝晴空和悠悠白云，脚下是铺展开来的茸茸草地，远处呢是连绵起伏的翠绿的山谷，然后呢迎着无边的绿意啊，肆意的撒丫奔跑啊，这种感觉呢就非常自由啊。
1: 是危楼高百尺说是不是宁德时代那个宁德？是的，
0: 对，
1: 就
0: 是
1: 那个、
0: 啊、
1: 就是那个宁德啊，福建宁德。另外我们说爬到山顶往下俯瞰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一波波的绿浪，还有缤纷的热气球点缀其中，非常美。
0: 那除了这个自然的景观之外呢，还有人文景观啊。我们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古村，像东壁村啊，这个呢，和海相依的东壁村呢，推开窗户就能面朝大海，走进村落的瞬间呢，就踏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依海的小屋，成片的鱼排，归来的渔船，还有呢，通往大海的隐秘的小巷子啊，一切都是显得清新自然。在午后呢，眺望辽阔的大海，运气好的话呢，还能看到一束束阳光从云层间啊，这个间隙落下来啊，海面溅起浅浅的波光，然后呢，渔船勾勒出剪影。傍晚的时候呢，别忘了去沙滩等场日落，看余晖呢渐渐落下，大海呢披上了绚烂的晚霞，溢着流金，闪着波光，就像是流淌的油画啊。
1: 太美了啊！但是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做平南下地古村，它是历经了800多年的一个光阴的，在深山的啊一个古村落。
0: 对
1: 啊，那你想想，它在深山里头，那肯定是人迹罕至，那这里的生活就非常的宁静惬意啊。村里呢，至今依旧是明清村落的一个格局，什么悠长的石板路啊，错落的瓦屋啊，这。走在其中，潺潺的溪水声若隐若现飘荡在耳畔，你就可以坐在屋檐下跟老人们聊聊天儿，然后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0: 对对对，这样的真正的古村呢，就是满满都是烟火气啊。村里面还藏着一处叫先锋书院啊，就开在金黄的稻田旁边，泡上一杯清茶，挑上一本好书，伴着青山，然后呢望着古村，在稻香里慢读诗篇啊，非常的惬意啊。
1: 对，我发现这个先锋书院它就喜欢开在这样的一些古村里
0: 啊，
1: 就非常的跟当地的那个古村落
0: 很契合。
1: 它的那个建筑风格它会根据那些古村落去设计。我记得当时去有风的地方啊，就是那个村落，就是刘亦菲，
0: 也有一个是吧？
1: 对，他那里也有一个先锋书院。那个时候就是打卡了李现的同款机位嘛，当时他们在那儿拍电视剧嘛，然后就觉得先锋书院还是挺有想法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叫做平南龙潭村。
0: 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艺术古村啊，经过很多艺术家的协力的改造之后呢，保留了村舍老屋的基础，然后呢增添了几分文艺的气息。一栋栋灰瓦黄墙的屋舍，岁月留下了斑驳的痕迹，青苔呢爬上了沧桑的石阶，但是日子呢依旧明媚的在张开啊。你可以呢去茶室小憩，去艺术馆闲逛，也可以在阡陌小巷当中呢随处逛逛，看傍晚时分呢农人背着水桶走过青石板路缓缓归家，诗和远方一点点的化成了日常啊。
1: 当然了，我们还要说这里还有一个叫四平村。
0: 对，这个和龙潭村是相邻的啊。盛满了整个秋天的绚烂的斑斓，秋风一吹呢，村头村尾的柿子树啊就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这个时候都熟了啊，就像是一盏盏红彤彤的小灯笼啊。这个火红的果实呢掩映着黄墙黛瓦，然后呢登上沿山而建的长廊，俯瞰整个村落，漫山遍野都是一片橘红，这种秋收的喜悦呢就浓郁起来啊。
1: 另外还有杨家溪啊，这个杨呢就是我们木一杨，
0: 姓杨的杨、
1: 它是称作闽东小武夷之称，凭借着摄影比赛中获奖的一张照片，迅速火出圈啊，每年都有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
0: 生长了百年的榕树呢郁郁葱葱，村民是牵牛赶鹅挑水而过，阳光呢丝丝缕缕的从树杈之间呢泻下来，就像了非常像这个桃花源里面的饮食村落啊。清晨的时候呢，飘渺的雾气在林间缭绕，繁茂的树根呢是盘薄啊交错，榕树的后面呢还有一大片枫杨林啊。深秋时节呢，我们知道枫树啊枫叶都红了，这个就

0: 上叫层林尽染，踩着落叶般的地毯呢，就看着漫天红叶呢随风起舞，对吧？
1: 嗯，
0: 这个感觉真的是有秋天的味道啊。
1: 是的，好嘞，那么我们下面先来听一首歌啊，这首孙燕姿的《雨天》送给各位朋友。
0: 嗯，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喽。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

0: 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5: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4: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6: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5: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4: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雨天，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芳。
0: 哎，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啊，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可视广播，都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啊，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我们刚刚都说过了，四点左右啊，四点到四点半左右，我们会在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这个抖音号啊，视频带货。那到时候呢，小珍也会带一些鸡蛋啊、纸巾啊啊这些非常划算的日用品。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下我们粉丝群，我们会发这个链接。
1: 好，
0: 你看我们有听广播、看直播说在我这儿买了三次鸡蛋了，
1: 啊、
0: 然后说今天如果有时间可以再购啊。
1: 嗯，
0: 是因为这个鸡蛋大家知道，就是每天你家里有人都、
1: 啊、
0: 对都要吃，一天一个人吃两三个鸡蛋这是必须的，对吧？
1: 对，
0: 你三十个鸡蛋一家人也吃不了几天。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鸡蛋那真的是我们这朋友回购三次了，你可以想想。这个就是最好的广告啊，就不用我们多说、所以大家都可以进我们的粉丝群，然后薅薅这些福利啊。好嘞，那么赵伟听节目听了20年，哎呦天，厉害了啊。继续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福建宁德。
1: 对，除了要山有山、要海有海的风光之外呢，宁德还很好吃啊、
0: 哎！
1: 大海就是它的这个打捞场啊，
0: 是
1: 大山呢是它的菜园子，街巷里面还藏着烟火气十足的这个小吃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带大家去海鲜，毕竟是海边嘛。长达1046公里的漫长的海岸线啊，交织出宁德人共同的舌尖记忆。那就是海鲜，像牡蛎啊、蛏子啊、虾菇啊、白虾呀、都是非常的便宜鲜活。最出名的要数大黄鱼啊、一道红烧大黄鱼呢会让人念念不忘，细嫩少刺，鱼肉被炸得金黄酥脆，又反复浇这个浓郁的这个酱汁儿啊，实在是下饭神器啊。还有就是肥美的蛏子啊，这也是餐桌上的常客。宁德是有着悠久的养蛏子的历史啊，养出来的这个蛏子是个大壮实，只要简单的清蒸一下就能鲜得直机灵啊。
0: 嗯，另外咱们这儿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闽南糊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糊糊。
1: 对对对，
0: 宁德人的清晨是在闽南糊中这个袅袅热气中醒来的啊、这一碗里面它有什么各种虾仁、墨鱼、海贝啊、山上挖的野笋、香菇、芹菜啊、再以番薯粉加以调和，就有了鲜美至极的闽南糊。
1: 对对对，
0: 他还曾经登上过《早餐中国》这个纪录片啊。这早餐中国你看过没？真的太香了。
1: 对，看他们的那个拍摄的手法啊，
0: 对，
1: 感觉到是每一道菜每一样都特别好吃啊。
0: 是，欢迎我们的这位新朋友 Footprint， 感谢你的关注哈。新来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
1: 对，
0: 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哦，一群二群都可以进啊。
1: 对，他这个闽南糊呢，用粗瓷的海碗去盛上满满一碗，面糊呢是这个绵软粘稠，各类配料都被炒的是差不多快融化了，吃一口就满嘴生鲜啊！放凉的时候呢还能煎着吃啊，有点海蛎煎的这种口感啊、这放凉了还能煎着吃啊，
0: 真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就是非常的感觉自由、可以 freestyle。 那另外这里还有什么肉丸

0: 它那个跟面线还不太一样啊。我们说的刚才的那个闽南户跟面线户不太一样。
1: 是，这个当地流传叫早晨吃生姜胜过喝补汤啊，所以呢，加了糟姜的这个水粉就备受青睐啊。甜啊，酸甜辛辣的姜配上柔韧的米粉，再来一碗蛋花汤啊，这个口感层次呢非常的丰富啊。街边的水粉店呢会飘出白茫茫的水雾啊，这个早上啊，店里烧着大灶，米粉随水翻滚，捞起煮开的这个煮沸的米粉啊，放进装有调料的碗中拌匀，撒上一把生姜啊，就嗦上一碗啊，暖和和的啊。
0: 你说他们多有意思啊，明明是米粉，他说叫水粉，就是因为它有汤吗？所以
1: 对啊，用水煮的米粉
0: 水粉行吧。还有光饼，这个前两天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好像是福建特产。
1: 对，长得像贝果，但是饼底却更加硬脆啊。讲究的叫铜面铁底棉花心啊。
0: 就福建人自己的 bagel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然后饼皮光亮，饼底酥香，饼心呢柔软。富有嚼劲儿，略带一点咸味儿，有一股朴实的麦香啊。
0: 所以在这样一个有着连绵不断的航线啊，变幻光影的滩涂，还有薄雾缭绕的群山，
1: 对，
0: 岁月静好的村落，哎，这样美景的一个地方，还有那么多美食，
1: 是
0: 啊，赶紧去吧。
1: 对，这就是福建宁德，就像旅游界当中的沧海遗珠啊，有特别多的这些惊喜等着你啊。就你可以坐高铁到宁德站，从福州南出发呢大概只要半个小时，温州呢大概一个半小时啊。
0: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啊。那么最后送上我们刚刚一位听友 James 的点播，想听 Eason 的 Shall We Tal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啦，要关注嘅路段啦。首先，全城方面啦，全城喺管深高速方面吓，喺北向南嘅方向都部快速立交，有2.25公里嘅拥堵，速度一般般，建议大家兜兜路合。另外，深圳外环高速方面南向东啊，加埋缓行嘅话咧，而家都3.4公里吓，速度咧11公里每个钟，偏慢少少啦。涌贯高速西向东喺大有贤啊交到常府高速附近有2公里左右。个阻滞速度 OK 嘅，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西刷新下之后咧，我哋见到系畅源路到寮步立交吓，有2.几，差唔多3公里嘅拥堵，速度咧亦都可以嘅，不过咧就车比较多少少，建议大家都系提前兜兜路吓。好，呢个全城路况，跟住睇下主城区有冇路段要关注。咁主城区啊非常之靓仔，冇咩塞车嘅路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2: 其实一开咩，我想分享一样咧，琴日落班嘅一种体会，即系可能
13: 琴日落班，
12: 我系咁嘅一个体会嘅。首先落雨啦，系咪啊？落雨仲系要提醒大家灭蚊吓，灭蚊真系易灭蚊。嗱，用咗你嗰个方法，即系转咗两圈之后入屋嘅。琴晚冇蚊吓，
13: 即系有啲效果，
12: 跟唔到，系唔系呢种效力啦？我就唔知。总之我都系转咗两个圈吓、啊。我哋以前乡下啦咁嘅，乡下咧就草新娘咧。围住嘅新娘咧，草老婆啊！
13: 哦，草老婆，
12: 我乡下以前啲草老婆咧，即系农村咁，嗰个女嘅就嚟屋企噶嘛，系咪啊？咁啊，即系上门嘛，咁啊，男嗰个要围住嗰个女嘅转三圈嘅，我就唔敢转三圈啦，我转两圈，我直入屋啦吓。
13: 咩意思啊？
12: 我又唔知点解，风俗系咁噶。
13: 啊、即系话转三圈就绑住你，以后跟我走。
12: 唔系，总之咧就围住嗰个女嘅新娘咧，即系新郎啊，即系
13: 有可能乡下蚊多啊。
12: 围住嗰个新娘咧转三圈，咁啊佢担个把遮噶嘛，佢唔可能啊戴头笠噶嘛，系嘛，即系嗰个叫咩头巾噶嘛，遮住行唔到路噶嘛，咁就围转三圈之后咧就拉住佢手就翻屋企，就咁啦，就过咗门嘅。以前我哋乡下我哋。睇到係咁嘅，咁依家可能就應該唔係啦嘛。總之我而家都冇以前咁八卦。
13: 你幾廿年未結過婚㗎啦，所以
12: 望住人，即係冇理由，即係幾廿歲仲望人去人結婚佢兜三圈，但我又唔明兜三圈咩意思。所以我
13: 知道個朋友可以話俾我哋聽啊。
12: 即係兜三圈一定係有佢寓意嘅，所以我就入屋前唔敢兜三圈，兜兩圈為咗滅蚊嚇。
13: 唔係女嘅咧就梳三下，咩一梳到尾，二梳我就白髮齊眉，三梳兒孫。满地，男嘅兜三圈系咪有差唔多？
12: 唔知道，总之
13: 一兜到尾，二兜白发齐眉，三兜儿孙满地啊嘛。
12: 讲翻即系琴日咯，可能即系因为又系经过
13: 千祈唔好俾啲蚊儿孙满地吓，所以唔好三圈啱嘅。
12: 灭蚊继续吓，唔好讲先。就琴日经过某学校路段，我发觉一个问题咧，即系旧年咧，即系后嚟就冇嘅，即系冇咁紧要嘅，起码都有条路行嘅。依家发现咧就唔知点解。琴日直头塞到去，喐都唔喐得。我喺度谂点解咧咁样。后嚟我就猛然醒，因为小学嚟噶嘛，系咪啊？明我意思嘛？
13: 佢系430未开始。
12: 唔系，啱啱小学，因为有新嘅一班家长。
13: 新嘅。

0: 新嘅班家長接送小朋友，
1: 不識秩序，
0: 咁佢又真係又唔守秩序，
1: 啊、
0: 就要慢慢讓呢班家長
1: 要教育
0: 啊，要啊多聽電台，多聽我哋嘅中谷，咁即係話大家冇真係要留條路嘅，係咪啊？你唔好抌喺度，你方便。啊，咁啊，即系成条路瘫咗喎！琴日真系唔系讲笑嘅，所以提醒大家咧，就开学季咁啊，真系要好好咁即系翻学先啦，吓、即系学生家长咧接送嘅时候咧，遵守交通规则，留有余地，方便大家通行，搞到咧就瘫痪咗，几唔好咧，系咪？本身落雨啦嘛，系咪啊？
1: 好啊，
0: 就分享呢样嘢吓。
1: 好，新完啦吓。好，咁啊，今日咧就系我哋文企在线之名律在线。其实咧好多嘢，我头先讲过啦，就话首先要教育系嘛，即系要学习，要知道。其次嘅话咧，我会觉得吓，而家咧大家都系有知识、有文化嘅人吓。就算有啲好似你咁讲，成条路就系得嗰两三个车道，你已经塞咗一个车道停车啦，咁你冇理由再塞埋嗰两个车道。我觉得呢个系我哋个人应该要有正常嘅认知，即系等于要排队一样，系嘛？所以我觉得呢啲应该无需教育，你应该正常自然人，你应该遵守吧。
0: 就系咁咯，呢段时间好多嘅，所以我哋成日提咧，就话灭蚊啊、灭虫啊咁样，另外出远门咧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呢段时间我收到一个最新嘅就话咩厄尔尼诺现象系嘛？
1: 唔系最新噶啦，呢个系好耐之有了。
0: 即系最新刷到嘅数据就话，已经系历年当中今年最爆表嘅。
1: 系啦，
0: 已经系影响晒极，即系
1: 话。所以
0: 南北极啊，
1: 所以点解啲大冰川会融雪而造成咁多问题？
0: 系啊，佢
1: 就
0: 系、
1: 是、咯。
0: 今年就我刷到呢个视频就系因为呢、這个我哋本身冇。对环境嘅爱护嘛，引起厄尔尼诺嘅现象已经系崩溃，然后咧崩即系极地啊，两头嘅极地啊，嗰啲雪咧
1: 融得好得好紧，
0: 唔单止融啊，佢仲话啦，啲冰含毒啊，你明唔明啊？有毒素，就系、是、因为我哋咪好多人而家走去嗰度啲旅游噶嘛，明我意思嘛？去冰船啊，去旅游啊，又排啲咩机油啊咁样啊，因为佢嗰边啲冻系排唔到嘛。咁呢个视频咧就只系告诫大家，真系会影响到好多生态嘅嘢。我好认我嗰句，我哋啊最主要领导人讲嘅吓，金山银山不及
1: 绿水青山，
0: 真系吓。咁、我觉得真系大家要需要爱护自己嘅环境，唔系嘅话咧，做头嚟害子孙后代咯吓。你呢关过咗，喂，你仲有后代噶，系咪啊？嗱，今日咧我哋针对环境呢个话题咧，星期三律师上线吓。所以咧，今日咧就系解读翻生态环境部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哇，三高吓发布嘅
1: 案例系嘛？
0: 推动环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嘅十个个案。
1: 嗱，因为以前曾经咧为咗赚钱，即系好多商家咧就系毁坏咗自然环境吓，而得到金山银山系嘛？但系而家嗱，重拳出击啦吓，唔系话你想咁就咁啦，我系喺法律嘅呢个层面嚟控制，唔可以俾人咁做。咁啊，究竟有啲咩典型案例？马上进入我哋今日嘅明律在先。
2: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3: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 我要守法，
3: 我要用法。
4: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星期三啊，文企在线嘅明律上线。咁啊，今日咧继续我哋嘅老朋友嘉宾啦吓，嚟自广东范齐城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企业合规事部嘅部长，我哋谢鸿忠谢律师。
5: 大家好，
0: 系咁啊，就今日咧带咗一个最高嘅即系叫做。其实是都是高院法的了，是不 是, 是高院法的了。
1: 但是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个情况 是, 是不
0: 是, 是那我们也都先请看回个时间 发布先，就是8月15号，哇，
1: 好
0: 新鲜滚热闹。
1: 看回在生态环境部和最高法最高检联合一起发布推动，就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哦，要赔偿先吓。看回下今次是生态环境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好劲的三家单位啊，一起首次联合发布的十大案件，是吧？
0: 啱啱嘅时间啦，8/15啦，黑凤亦都系第四个全国生态
1: 人
0: 吓，咁亦都系咧就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嘅重。

0: 要节点。咁我哋先请阿谢律师咧，同我哋即系讲下呢案例发布嘅时代背景，即系个背景究竟点解会三部三高联合发布
1: 重拳出击咧？咁啊，
2: 佢诶呢一批案件咧，有举个实践立法保障、现实治理嘅三重嘅时代背景。首先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咧系。2026年3月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然之后是2026年8月15日就正式的施行。咁呢个背景第一咧就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呢、这个改革咧历经了十几年的、接触推进，积累了海量的实践成果。佢最早咧就起源于党嘅18届三中全会。呢、这个全会就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改革呢就先后经历了试点，是2015到2017年、全国试行是2018到2021年、还有常态化实施的阶段，即是2022年到现在、
1: 过了三个阶段了已经、
2: 截至2026年7月呢，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04万件，涉赔偿金额系超过355亿嘅，
1: 唔少啊。
2: 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生态环境法典咧，佢出台系党中央部署嘅重大立法任务嚟嘅。佢系党嘅20届三中全会部署嘅呢个编撰。咁十几年的这个实践呢，为这个法典的编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那这个法典系统吸纳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成熟的经验、把政策层面的实践做法上升为法律条文，实现这项制度和政策探索到法律规范的制度跃升、为改革提供高位阶的法治保障。咁第三个咧就系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嘅现实治理嘅需要。党嘅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嘅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嘅制度、最严密嘅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咁呢个就系背景啦。
0: 咁经历咗好多年吓，咁大家都知道以前咧，的确我哋系即系经济好落后嘅时候咧，又试过先发展再治理吓。咁嗰时候又真系冇办法，因为实在系要下一条咁嘅路吓。咁但系咧就而家有咗条件嘅时候咧，点治理嘅问题，然后咧就。嗰啲人咧，即係可能習慣性嘅冇咗以前嗰種，即係話即係點樣，即係總之就係話一管嚴佢咧，就變成嗰啲企業就唔生存唔到啦。咁就你大家都知道咧，話即係嗰啲咩電解啊、造紙啊、水泥廠啊，以前咧，哇，啲水啊所到之處啊，蚊都冇啊，蚊都冇嘅話俾你聽。但係蚊冇之後咧。其他都冇晒先死啦，系咪啊？草都唔生嘅，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必经之路吓，必经之路。咁所以咧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已经系历经十几年啦，亦都系实践中涌现出。啱先我哋讲到系7.04万件吓案例，呢一次发布嘅十大案例亦都系以往公开发布嘅典型案例、指导性典例案例当中，应该系优选中优选再集合而成。
2: 系啊，
0: 选咗10个。
1: 有冇咩特点呢？其实呢一批案例吓，
0: 即系点解会呢十个代表性系点？
1: 即系有咩典型嘅一啲突出嘅？
2: 佢有三个方面嘅特点。第一个咧，佢系突出反映咗典型案例对改革进程嘅重大影响。啱先所讲改革嘅三个阶段咧，佢每一个阶段都有紧案例嘅。咁佢就结合咗呢个改革推进嘅成效、示范引领嘅价值。實踐創新的亮點和社會影響力等因素來綜合確定的。第二個是案件的類型豐富，涉及到多個重點的領域。它首先是兩大類型，第一個是環境污染，第二個是生態破壞。其中因為環境污染導致的損害又包括水、土壤、固廢等細分的領域，還有在地域上又考慮了長江、黃河流域和 青藏高原等重点区域。
0: 嗯嗯
2: 啊、第三个是构建了行政和

0: 司法的協同工作格局，凝聚了生態環境的保護合力。他探索這個磋商和訴訟這兩個途徑，遵循了磋商前置司法保障的原則，實行線索發現、調查評估、磋商、司法確認或者提起訴訟和修復五步走的辦案模式，形成了這個生態環境等行政部門指導實施人民法院裁判保障、人民檢察院累積監督和企業落實環境修復責任的這個生態環境治理格局，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生動的主角，
1: 即是很重要的一個參考咯。
2: 就我納了一下這十大個案，稍後我們和大家一起講講這十大個案當中的即標題，就發現就不少的案例在改革進程當中是屬於實現機制突破來的，咁部分實踐經驗亦都係成為立法提供參考啦，推動咗法典相關條文嘅完善。咁我哋都請住律師解讀下啦。嗱，呢批典型案例啦，即係十個嚇，同啱啱施行嘅法典，因為815之前亦都係公布嘅，即係話已經係喺好似三月份通過係咪啊？法典
0: 係
2: 啊，咁然後咧三月份好似人大通過噶嘛，咁就即係佢同之前嗰個法典之間。即係個內在關係點？
1: 即係啲典型案例同呢個法典之間嘅內在關係。
0: 呢個其實就係總結為就一個係改革，一個係法典，兩者嘅關係。第一個咧就係改革係法典編撰嘅實踐基礎嚟嘅。咁呢個十幾年嘅改革，佢開頭係冇法典支持嘅，佢嘅法律支持係慢慢嘅。甚至最开头可能是一个文件来的。
1: 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吧，
0: 后面是这些孤立的在不同侧面的这些法条逐渐出现，然后到现在是法典。第二个呢就是法典是改革的制度的总结。这个法典呢是作为文法典之后的我国的第二步，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这个系统总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成果。咁其中有几个重要嘅呢个条文，我可以读一读。呢个法典嘅第32条，国家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嘅呢个制度，维护国家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我哋讲公益呢，就指国家利益同社会公共利益。咁第33条系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同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协同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信息共享等机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所以佢就系多重法律责任，行政嘅、民事嘅、刑事嘅呢方面。咁同埋第1073条，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给国家造成损失嘅，有设区嘅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系其指定嘅部门、机构同责任人，按照有关嘅规定进行磋商。
1: 磋商，
0: 磋商，即系大家倾，同嗰啲污染人、污染嘅责任人倾，要求其承担呢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磋商唔一致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即系先倾，倾唔掂就打官司啦。
0: 打官司，就国家，即系相当系国家对嗰啲污染者进行诉讼。咁如果存款规定嘅呢个地方人民政府部门机构唔进行磋商，或者系磋商唔一致又唔提起诉讼咧，人民检察院就可以对责任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啦。
1: 明白。
0: 所以人民检察院嘅角色系两重嘅，第一重系支持，第二重咧就系有关方面唔做就自己嚟，嚟补充。
2: 即系我听咗下理解就系话，你地方造成污染啦，你污染嘅主要责任人吓，即系厂眼乜咩吓咁样，咁你个地方唔起诉佢系咪？咁就即系唔告唔理噶嘛吓，好多时候。咁你唔理嘅时候就高院
1: 系嘛，最尾
0: 检察院就介入啦，
2: 介入，然后咧告你倾先倾，倾唔掂咧就告你啦。咁甚至如果你即系当地嘅行政部门啊之类嘅嘢，咁你明知咁都唔理嘅话，就将你一齐告埋。
0: 係
2: 咪咁理解？
0: 係
2: 啊，所以
0: 大致係。

0: 啱嘅意思啊。
1: 嗯，其實我覺得都已經係好人性化，因為咧，如果按照以前我哋對法律嘅理解，就係肯定係差唔多一刀切㗎。你違法，你肯定就要咩嘢。但係而家咧，由於我哋係改革開放進程當中嚇，好多嘅變化，而定出嘅呢個最後尾嘅呢個問題嘅話，我先同你磋商，係咪磋商咗之後，你仲係唔認同嘅時候，冇辦法，我一定必須咁做，因為即係呢個綠水青山好緊要，渡唔翻嘅係嘛？
0: 冇錯，
2: 嗱咁我哋簡單講下呢十大嘅個案好唔好啊？好似係有十大個案當中其中有幾個係
1: 我哋重點拎出嚟稍微講講，
2: 涉及到咧就今日我哋同大家講嘅，或者叫我哋請阿謝律師，因為呢邊嘢咧我要重新搜佢謝律師講講呢十大個案嘅一個名目好嘛？
1: 邊十個個案？大概
0: 咁第一個係青海省木里礦區非法取礦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嘅系列案。第二个是贵州省贵阳市两家企业非法倾倒废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第三个是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对某电镀基地多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第四个是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某企业污染长江支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第五是安徽省池州市某企业非法排放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第六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某企业污染腾格里沙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第七是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吉安市生态环境局对永丰县某产业园三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第八是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诉某企业污染黄河支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第九是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全盐量盐酸盐超标排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系列案。第十是福建省泉州市某采石场非法取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1: 我都遍布不同的地方，有很突出的东西，
2: 基本上涵盖了。
1: 是
2: 的。还有呢，就我发觉都是好像是地方去告这些这样的。即係損害嘅個體下，即係責任人，
1: 即係主動咁樣去執行啦，係
2: 嗱，我哋或者咁啦，時間方面我哋就
1: 先講講呢個最嚴重嘅案例之一。
2: 青海省呢邊呢個嚇，咁木里礦區嘅非法採礦，因為咧採礦呢樣嘢大家可能少接觸啊，採礦係毀壞嗰個地域山貌啊，同埋佢嗰個地理環境咧係好緊要，一定要復耕翻嘅。系復批翻噶，咁呢個個案當中咧就睇嚟列為係比較最嚴重嘅一起個案，係咪同我哋先解讀下呢個個案先咧？
0: 好嘅，咁呢個個案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就話呢個礦區多家企業長期非法開採呢個煤炭資源，
2: 即係
0: 對呢個祁連山南路嘅高寒脆弱嘅生態環境造成到毀滅性的破壞，
1: 是毀滅性破壞哈。
0: 然之後咧，許西許北州政府咧對其中即係一共涉及十一家企業，政府對其中七家企業達成咗磋商協議，並完成咗司法確認。
1: 即係呢七間就已經係搞掂咗啦，
2: 即係傾到嘅，
0: 傾掂咗啦。初中未果的四家企业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追究。
1: 这四家是不是应该他们的违法的比较严重一点，
2: 或者是谈不定不肯赔钱或者之类的事，或者复耕这样复批啊，复批。
1: 是什么情况呢他们的问题？
0: 就取取了分类施策先期赔付分期累责差异化处置的这个措施，兼顾了法治的公正和治理的柔性。
2: 或者我哋睇睇呢件个案当中嘅一个即係缘由嘅嘢啦吓。案情基本我哋同大家讲下，就2020年嘅8月4号，新闻媒体报道呢，就青海某嘅公司喺地处祁连山嘅南麓腹地嘅木里矿区进行咗非法嘅采煤，导致呢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青海省成立专项调查组赶赴现场开展情况嘅摸爬， 核實案件的線索，
1: 好像說評估了、都挺嚴重下是吧、
0: 啊
1: 嗯、
2: 剛才就原來不止一家公司
1: 是11家、
2: 11家哇開到就

0: 沙漠土地沙漠化，边坡失稳，草场退化，造成咗大概咧五千几公顷、高山嘅即
1: 系完全损毁，
0: 即系可以有直批嘅、完全系
1: 冇晒啦，
0: 毁咗嘅。
1: 所以后屘咧磋商情况睇翻啦吓，咁分别咧同十一间嘅企业已经系进行咗多轮嘅磋商，其中七间企业咧系签订咗磋商嘅协议，并且取得司法确认噶啦。共计即系呢七间共计系嘛啊，赔偿咧就24.75亿元。咁啊喺2026年嘅六月底要到到位咗18.51。亿系嘛，因为磋商唔成啦，通过诉讼方式追究咧就系其他四家嘅一啲嘅情况，系嘛？
0: 大概咧就系咁嘅意思咯，因为七家系倾掂咗嘅，咁啊有
1: 嗰四家应该仲未有结果吓，因为好近啊嘛，六月份先至咩嘢系嘛？
2: 仲系
0: 诉讼期间嘅，所以嗱稍时我哋就睇睇就系呢种个案真系嘛，
1: 有咩意义？
0: 梅大佬吓，咁为咗咧赚钱，咁啊真系咧十一家喺祁连山，大家知道祁连山嘅一个生态噶啦，好重要噶吓，咁啊川西一带嗰啲地方，咁啊造成咗毁灭性嘅五千几公顷吓，咁真
2: 系
0: 好大面积嘅一样嘢，所以咧就点解成选为佢嘅一个比较重要嘅个案，意义喺边度吓？我哋点判亦都听听。赵律师系解读噶吓。
1: 好，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吓，翻嚟咧继续我哋嘅文企赛先。休息一阵，文企赛先，继续翻嚟。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5: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哎，媳妇儿，下班了。
9: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0: 哎，王姐，上班了。
9: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3: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6: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7: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8: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7: 我要守法，
8: 我要用法。
4: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9: 继续翻嚟，咁啊，礼拜三下，我哋民企在线有明律在线，咁啊，继续请出我哋今日嘉宾，因为今日咧，我觉得系三大部门当中啦，发布嘅即系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当中列出嚟嘅十大案例，系可以俾大家作以后嘅诉讼参考吓。
10: 好，咁啊，继续请出今日我哋嘅嘉宾啦，嚟自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同埋咧系企业合规事务部部长谢鸿章谢律师，你好。
11: 大家好。
9: 嗯，咁啱先咧就将嗰个背景啦，仲有咧就十大个案当中嘅一啲目录啦吓，同我哋系分享咗嘅。咁其中我哋讲到一个咧就系比较
10: 侵害方面嘅吓，
9: 即系严重嘅。十一家嘅煤大佬啊，一开到咧就，哇！祁连山嘅你知啦，阿祁连山养好多羊，好多牛噶嘛，系咪啊？
11: 系啊，
9: 好多牧场噶嘛，你五千几公顷嘅草甸土壤完全系
10: 毁
9: 咗，好紧要一样嘢。祁连山大家去过嘅话，你会睇到一望无际啊，真系好壮观一样嘢。
10: 所以呢件案件咧，由于比较大，涉及嘅都11企业系咪？有7就已经咧磋商完毕噶啦，有4而家仲喺度磋商，即系诉讼紧吓。咁所以整体嚟讲，选呢个案件系其中之一，有咩重要嘅意义同启迪喺度咧？
11: 咁呢个案例咧系当时《人民日报》喺2022年9月29日嘅头版，同埋央视一套咧有个木里新生嘅呢、這个专题片，同埋市政专题《不负六水清新》，呢啲都有报道嘅。咁呢个系列案咧就生态环境破坏嘅程度大，影响范围广，赔偿义务人多。是目前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最高的案件，具有重大的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
9: 24亿多嘛，系咪？就是7啫。
11: 佢入选咗第四批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大典型案例。为鉴定评估技术体系完善，到义务人负责案件的办理，同埋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整体治理等方面提供了好借鉴的经验。具体来讲咧，第一个是因地制宜的研发高寒脆弱区的损害评估的方法。通过采用有限元差分、模型模拟、等值分析和支付意愿调查等多种技术方法，通过这个历时3个月的无人机航拍、探地雷达监测、植被和动土调查等现场工作，通过这个适宜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损害评估方法，挖取并解译了近400平方千米的亚美级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的影像，这些进行数据分析，最终确定了生态恢复方案。
9: 是因为你毁坏得太严重了，你明白了，就那些即是高寒地带啦，
11: 那
9: 个植被啊是很难即是复原的，即是复批的。咁所以呢个一个比较典型个案吓，咁啊几大嘅一个即系原因啦。咁啊有冇啲咩嘅即系除咗意义之外啦，咁你觉得咧就这个个案系咪以后逢喺呢啲矿区当中 都是作為參考的一個價值呢？
11: 因為正如我哋講呢個十大，佢係改革過程之中嘅。喺呢宗案件之前咧，喺呢啲高寒嘅地方咧，佢係好難去一個係計呢啲損害係點計，係咪？第二個咧，呢、這個損失咁大，咁係點樣嚟
9: 賠償啊？
11: 賠償啊，嚟磋商係咪？
10: 佢仲要咁多間企業喎、
11: 啊，係咪？係啊，係啊。第三個咧係點樣嚟恢復生態？
9: 呢個好重要，
10: 呢個先係最重要，我覺得係。
9: 你攞啲錢翻嚟就係復批嘅啦。
11: 係
9: 啊，
10: 即係從認定到如何處罰，到最後尾後期嘅恢復嚇，一系列我哋已經有個標準喺度啦，可以咁講
9: 嗱，其實啱先提到就話呢個官司好似仲未完結嘅，即係呢
10: 四
9: 家
10: 仲訴緊緊。
9: 咁即係係因為咩嘅問題有冇涉及到定係點咧？定係即係好難打呢官司啊？定係？原因有冇披露到咧？
11: 佢哋原因冇讲，但系可想而知啊。
9: 嗯，
11: 因为佢面积咁阔，
9: 嗯，
11: 佢需要好多钱嚟赔，系咪先？咁有啲企业咧，佢就冇呢个支付能力，
10: 嗯，
11: 或者佢有呢个支付能力，但系佢冇呢个支付嘅意愿，咁磋商唔成咧，就大家打官司咯。
9: 就等于地方去告呢几个煤老板吓，
11: 只不过有一方系政府，
10: 所以呢啲冇得讲噶啦吓。咁我哋八月份出炉咗之后，就更加知道喺呢方面嘅处罚力度吓，所以大家引以为戒吓。好，咁我哋讲第二个案件吓，因为呢个案件都非常之有代表性意义吓。
9: 咁啊近距离啲吓，因为咧就呢件个案啦，呢个系。我睇翻成個個案啦，係我哋東莞將不利化成有利嘅嚇。因為個案當中就有一件，即係十大典型當中有一件所處我哋東莞市。咁我哋請趙律師解讀一下，即係啲地方代表性嘅案例好嘛？
11: 佢呢單案件咧，其實係一個電道嘅基地，呢、這個基地入邊咧，可能係管理方面嘅問題啊。有28家企業咧，長期排放呢、這個。生產廢水，咁日積月累咧就形成咗典型嘅呢個歷史型疊加型嘅呢個重金屬污染，對周邊嘅銅坑、銅水體、底泥，造成咗重金屬嚴重超標啦，咁整體嘅生態損害金賠償金額咧就達到1.2亿，咁呢個係好正面嘅咧，就係檢查。呢、這個系統係積極去累積，同埋
9: 介入嚇，
11: 係冇錯。同埋東莞市嘅地方政府咧都非常之重視，咁最後呢個取得到圓滿嘅呢個結果咧。
10: 但好似啱啱去即係呢個案件去磋商嘅時候咧，28家企業得一間係完成呢個磋商，其他。都未磋商成功嘅，
11: 系啊，系、啊啊，
9: 所以就有官司打嘛，
11: 系、
9: 所以就列为一个
10: 27家企业、啊，
9: 所以就列为咗咁嘅情况之下，就系一个典型嘅地方要告呢啲企业嘅一个典型个案咯，咁、当然赔偿1.2亿多，咁就其实呢个推广价值方面喺边度啦，赵律师？
11: 佢涉及到呢个就系话。時間太耐了，因為佢呢個污染咧係20世紀90年代開始嘅，
9: 啱嗰時候係一個即係先發展咁
11: 啊
9: 嚇。
11: 係啊係啊，咁佢睇係由邊家企業造成嘅咧？其實係都應一果，即係好多因素，好多企業
9: 可能都27家，可能後嚟都唔定係咪啊？
10: 有啲可能前邊嘅都唔定係嘛？係
11: 啊，
10: 係
11: 啊，
9: 因為時間太長跨度啊，
11: 係
9: 啊，
11: 所以咧唔單止話呢啲企業要通過磋商或者賠償嚟要求佢哋。俾呢個錢損害賠償啦。咁東莞市政府仲制定咗呢個坑塘水環境嘅整治方案。通過改建呢個基地生產廢水集中處理場廠，對呢個坑塘約48万吨嘅存量嘅污水進行處理。並清理咗同坑塘底泥50000余吨，同步改造呢個基地生產廢水生活污水。雨水收集处理系统累计投入了费用约1.18亿、
9: 所以罚你1.2亿，
10: 但我全部用回来是恢复、
9: 因为要 即係將呢個環境全面修復嘅話咧、
11: 嗯，
9: 治理嘅話，真係一件好大嘅工程嚟嘅。
11: 係啊，冇錯。
10: 其實我相信各位嘅東莞市民朋友都非常之有咁嘅深深嘅感受嚇。近呢十幾年嚟，東莞嘅環境從以前就話啊個天空點點點，而家喺度經常睇嗰啲七彩雲咧，係、
9: 嗯、
10: 嘛？跟住咧就係每個地方都有我哋嘅綠道啊。

0: 方面的呢啲東西，就知道我哋嘅整治力度去到邊度
1: 啦。咁、就發生咗之後，因為歷史太久遠啦嚇，咁、的確咧呢件案例咧就最大嘅特點就係、時間跨跨度太長，你點追究嘅問題，的確係一個好值得探討同埋好有借鑑意義嘅嘢。咁所以呢，佢嘅做法同埋典型意義方面咧，謝律師係咪同我哋解讀一下咧嚇？
2: 簡單講咧，就係呢單案件係人民檢察院支持辦理嘅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喺行政司法協助同埋生態環境損害嘅認定同埋責任分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这个案件里面，人民检察院探索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累积模式，全程参与了环境损害案件的调查取证、磋商释法、诉讼、执行的环节，为生态环境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意见提供了实践的素材。咁呢度咧，我又介绍系咩叫做呢、这个检察公益呢、这个呢、这个
1: 检察公益吓，冇错，呢、这个名词系几有意思一样嘢。
2: 咁佢其中一个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嘅第25条，其中第4款，佢话人民检察院喺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同埋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就叫做行政公益诉讼了。
0: 行政公益诉讼
2: 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民事公益诉讼，它是民事诉讼法的这个第58条，它规定对这个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旅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是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之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是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呢、这个民事公益诉讼啦，
1: 系嗱呢件案咧，我觉得除咗话即系话可以借鉴嘅作用之外咧，仲有点样复批嘅问题，同埋修复当中系值得咧就其他嘅地域咧去了解一下，同埋即系借鉴下嘅。我哋东莞点做法咧？第一咁啊就将个制定咗坑塘嘅水环境整治方案啦，系政府出头嘅吓，咁啊通过咧就改建机电，因为好紧要嘅嗰、个首先个废水处理啦嘛，系咪啊？对坑塘大概48万吨存量污水，喂呢堆污水咧喺度咧就。你即係等於嗰個扭毒咁嚇，你唔清係冇用嘅。並且係清理咗淤泥，因為啲泥喺度咧，你都係有毒
2: 嘅。你注入新嘅水，佢一樣
0: 都係有毒。
1: 即係底下仲係毒喺度嘛。
0: 即係根基係有問題嘅，佢都係有問題。
1: 要挖曬出嚟，咁同步仲要改造咧，就基地嘅生產嘅廢水、生活污水、雨水收集處理系統，即係全面係即係處理。係累計投入費用話1.18亿啊！
0: 虽然前期啲投入系比较大，但后期咧大家都按规行事嘅情况底下，系嘛就唔会。同埋咧，我想点样讲讲咧，就话头先我哋未话系28家企业，跟住有一间磋商咗，仲有27家磋商唔成功。后屘系发觉呢27家当中有一间系同涉案嘅系无关嘅，所以其实整体嘅过程当中系整体嘅过程当中，我哋唔系净系想罚你咁简单，我哋系整清缘由，你真系唔关你事嘅，我哋就唔会处罚；系关你事嘅，我就重拳出击，系嘛？系非常之有典型嘅意义喺呢方面。
1: 因为时间跨度太长啦，
0: 系啊，真系噶，
1: 一个工业园区嚟噶嘛，可能我今日先拎包袱入去噶，
2: 系啊，
1: 你之前咁多嘢，
0: 你唔好话，我好多时候咁长时间，有时真系蚊同牛唔系我同你拗都唔知鸡同鸭讲噶，
2: 或者我本身厂区，即系我呢间厂，我就自理。

0: 好，我废咗排污嘛，
1: 冇错，我俾出证据咯，
2: 所以
1: 经常
2: 听到啲咩偷牌啊、夜牌啊咁样，真系其实咧就我觉得。是要國家當中用重權是為了保護生態的問題。
1: 其實大家都好。
2: 現在你到農村的話呢、美麗鄉村真的很漂亮，不是講笑，如果大家經常出遠門的朋友呢，
1: 歡迎到仙哥家鄉
2: 看看。沿路你行越 西江條路上、越西條西江，你上廣西梧州、你不要行高速路、你行那個角度，哇、我覺得是現在真的很漂亮的。來往邊的治理都係好靚。
1: 除此之外咧，我哋情同治同修復，我覺得呢個嘅恢復啊嚇，亦都可以俾大家一個全面嘅啟示。我哋點樣可以修復呢啲咁歷史遺留嘅呢啲問題？
2: 好，繼續講講水域方面嚇。咁啊，長江大家知道係國家重點嘅生態保護流域啦嚇。嗱，呢件案當即係十大個案當中咧，選咗江蘇省人民政府話：你是江蘇省起訴邊度啦？
1: 安徽。
2: 安徽係咪你
1: 隔住喎？係
2: 嘛？因為我後邊呢個江蘇呢邊係即係上游
1: 嗰邊，
2: 上
1: 游
2: 啲安徽
1: 係
2: 咪啊？咁啊，就你企業污染長江支流生態造成嘅損害嘅訴訟。發生在長江流域，站在從流域的重點報角度來講，這件案例真的有很多的價值在這裡，借鑑意義這樣。謝律師是否跟我們也解讀一下呢？
0: 好的，它主要呢就安徽有一個化工企業，
2: 又是化工，
0: 它排污，其實又不叫排污了，它將那些生產的廢緊液呢，它自己不排，
2: 未處理是吗？
0: 它交给冇资质的个人来处理。
1: 哦，明白。
2: 即是承包就是我的废水碟我搞定它。
0: 咁呢间企业就好像不是我排污嘛，我交咗给人去处理嘛。但实际上呢个人就是冇资质的。咁佢呢又将呢啲大量的危险废物偷排进入咗长江的支流。即是进入咗呢个江苏省的境内啦，造成了呢个重大流域的水污染，直接影响沿线群众的饮用水的安全。咁呢个江苏省政府咧，经过磋商未果，即系大家倾唔成，咁就依法提起诉讼啦。咁法院最终判令呢个企业承担高额的生态修复费用，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费用。
1: 咁呢个人呢？
0: 啊，
1: 個人咧，
2: 嗰個冇資質，
1: 即係冇資質嗰個人，
2: 唔使講啦。
0: 主要嘅典型意義就係呢個企業啦。
2: 因為咧嗰個就肯定係叫做
1: 非法
2: 啦，
0: 嗰個肯定都有責任，但係嗰個唔係重點。同時咧，法院採用創新採用擔保分期賠付嘅方式嚟落地執行，
1: 即係唔好搞垮呢個企業。
0: 係冇錯啦，你要佢一次性俾佢就即時執啦啦。咁所有嘅賠償資金全部統籌用於長江流域嘅河道岸線、水體場所嘅系統性嘅生態修復。
1: 呢個好明顯就話佢唔係冇乜意識，但係所托非人，所以俾我哋企業顯示就話嗱，你揾嘅企業一定要有資質，佢真真正正你要檢查，佢係真係幫你搞掂曬嘅，而唔係話我收咗你錢求其嘅，係嘛？
0: 佢係有僥倖心理，
2: 即係等於嗰個拍拍攞油嗰種咯，甩數賺貴嘛，是吧？即係佢覺得我交俾你啦，佢又唔理你點，總之你處理算啦，覺得佢自己就
1: 唔關佢事啦，
0: 好似隔咗一層就唔關佢事。
2: 其實呢樣嘢咧係好大嘅一個參考價值嘅，
1: 並且有可能好多企業都認為係咁嘅，係嘛？
2: 好似佢都係一審二審嘅喎，係咪啊？係最後都係輸啦，係咪啊？就分期付款咯，
0: 系咁肯定企业要呢个分期付款嘅咧。
2: 咁啊，真系好有意思吓。咁啊就我哋都睇到啦，法典正式施行咗啦吓。咁啊，815就已经系定出嚟，改革实践已经系上升为喂法律制度啦。系咪啊？咁啊，生态环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一齐嚟到出台呢个制度。咁啊，落嚟咧。點樣理職嘅問題，點樣推進嘅問題，咁亦都點樣比改革走得更好嘅問題，
1: 你稍微講講
2: 重點嚟㗎嚇。
0: 咁主要就係三方面咧，第一個就係生態環境部咧，佢壓實行政主管嘅職責，咁嚴格落實法定相關嘅規定，持續守好案件入口關、建案關、執行關，落實一案雙查，同埋強化重大案件嘅督辦。用好磋商和司法確認的機制，加快配套的制度、生態環境損害智能評估系統的建設，發揮替代修復基地的作用， 加強

0: 到嘅职责，落实啊呢、这个法典嘅第33条同1073条赋予嘅职责，即系检察官诉讼嘅呢个支持同呢、这个补、充嘅呢个作用。
1: 即系条文当中要对应好咯，然后咧提一个诉讼啊之类嘅嘢吓。
0: 系
1: 啊，咁啊今日节目就同我哋讲10大个案当中列举咗我哋3个个案吓。咁啊以后都会按照各个地域当中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价值咯。
2: 我觉得相关企业咧，即系呢啲嘅案例要稍为自己真系要拜读一下，了解一下吓、好，咁啊最尾吓咁亦都再到提醒大家啦，因为我关乎于你嘅家人同自己健康嘅问题就系、清理积水，因为成日落雨肯定有积水，唔该你啊真系麻烦晒，要倒一倒翻盆倒水吓。
1: 另外咧，同大家提下，啱先我哋系嗰个未有求证灵唔灵灵嘅，即系转一圈同转两圈入屋嘅前啊，嗰样嘢唔一定就灵。
2: 我冇话一定灵啊，
1: 只系作个参考，即系有人咁做得嘅咁嘅意思吓。
2: 你继续讲啦。
1: 即系灭蚊咯，咪大家
2: 保护自己咯，
1: 翻盆倒水咯。咁另外入屋啦，你转唔转圈都得。
2: 唔系入屋系要落蚊帐、整蚊窗、蚊香。
1: 屋企前后嘅需要倒下。
2: 跟住咧，如果系最近咧遇到一啲外出嘅，咁啊有发热啊各方情况去就医吓。
1: 明白。
2: 好，你讲多。好，跟住最后屘要讲讲咧，就系中秋到啦啊！咁啊，大家唔单止食月饼咁简单，仲可以有一场超治愈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嗱，呢个咧就喺我哋东莞茶室，喺呢度咧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啊！嗱，咁我哋可以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一一呈现，可以讲系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啊！好适合咧，我哋亲子出游同埋咧约埋朋友仔逛一逛嘅。除此之外，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嗱，如果你哋企业系有中秋大中彩，购嘅话，你就会有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自嚟油面压模制饼，零距离咁解锁我哋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咁感受传统手艺嘅一个浪漫同温度。所以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喺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我哋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嗱，记得咯，要预约，提前预约吓，真系好多人去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嘅参观预约热线0769861763个二，0769861763个二。
1: OK， 咁啊，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多谢谢律师，
2: 多谢晒，亦都多谢大家收听，
1: 听日再见，
2: 系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湖港高速的西向东，管佛高速到大院立交呢拥堵2.92公里，京港澳高速的南向北，湖港立交桥附近呢拥堵1.5公里，在超管高速的东向西，长平立交桥附近拥堵1.46公里，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拥堵997米，管深高速的南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到管理中心收费站路段呢拥堵1.4公里左右。从管高速的东向西，目前呢在横沥东服务区附近当前的缓行89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

0: 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
1: 好的，朋友们，16:15，欢迎你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没错了，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一些音乐。
2: 嗯，
1: 各位朋友呢，如果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2: 哎，同时呢，抖音端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1: 是的，是的。
2: 嗯，
1: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歌曲呢，叫做《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0: 来，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扬声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哈。那这个时候咱们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啊，朋友们啊，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啊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啊。你猜是什么博物馆？
1: 独一无二，
0: 嗯，
1: 不会是羊肉串博物馆吧？啊，
0: 给你个大嘴巴，
1: 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华美月饼博物馆啊。
1: 哦，
0: 对，华美月饼博物馆呢，你来到这个博物馆，你会感觉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呢是一一呈现啊，而且达到一步一景的这个氛围感了。像古风赏月场景啊，传统制饼实景复刻呀。

0: 啊，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比较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啊。
1: 嗯，
0: 而且呢，不只是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就是教你怎么做月饼。哎、
1: 是的，这个我们在现场，我们两个都有试过
0: 啊，
1: 真的非常的有趣。
0: 企业大宗采购啊，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品专场啊，亲手揉面、压模制饼等等哈、啊。说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0度，吹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25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

0: 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满天雨声敲打着良辰。

0: 嗨，朋友们，16:4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没错啊，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在风格上会有一个短期的调整，基本上呢会以音乐和心情来陪伴大家。
1: 没错啊。
0: 如果呢你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舒缓的音乐歌曲，都欢迎各位朋友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那在这个播放歌曲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啊。
0: 嗯，对。
1: 那想要听到什么的歌曲呢，或者是送出什么样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那与此同时，

0: 同时呢，大家在这两天啊雨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看看家里的院子呀、阳台呀，有没有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有积水。
1: 嗯，
0: 及时清理，避免呢蚊虫的滋生。
1: 对，
0: 那在家里时候，如果有条件的话，要把这个纱窗啊、纱门呐、啊，包括蚊帐啊，能置备上啊，或者是安上的最好。那也避免蚊虫叮咬。出门的时候呢，穿浅色长衣长裤哈、啊。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像家里的一些必备的蚊香啊，这个驱蚊水啊，也要备好。如果发现蚊虫叮咬过后，您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类似于这个发热呀、关节疼痛啊等等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好的。那虽然啊，今天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在分享说，今天呢有一点这个秋意的感觉。
0: 嗯，
1: 但最近这段时间呢，依然是雨水非常多。我们看天气预报呢，从明天开始，反正我现在看的天气预报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全部都有下雨、
0: 要不然就是阵雨、要不然反正是天就没怎么晴过。
1: 就是所以说呢，这个下雨天哦，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认为就是一些户外就没有蚊子了。
0: 嗯，
1: 其实不是的，还是依然这个蚊子，我发现现在也好像是
0: 蚊子现在在广东啊，就是你说
1: 好像油盐不进。
0: 对、生冷不忌。
1: 对，
0: 你说咱们这平时杀蚊啊，这个杀蚊，但是你说杀完蚊之后呢、天气
1: 又来了，
0: 回温它又来了。
1: 是
0: 天气凉点吧？你说蚊子能不能？天气凉它也出来，
1: 是
0: 啊，也跟着飞。
1: 嗯，你就像我们小区啊，就是它经常都有发通知，就是什么时候几点开始驱蚊、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们小区的蚊子，因为我有固定的每天晚上出去散步，但是我也是就是长袖啊、长裤啊、袜子啊都得穿啊，但如果某一天你没注意的话，那真的咬的都是包。所以说我就感觉是现在是蚊子很难杀还是怎么样。
0: 蚊子我们头一段看一个这个类似于科普文章，他说蚊子呢不是难杀，蚊子是也更新迭代。
1: 对，
0: 就是你老的这些这个杀虫的方式啊，它产生抗体了。
1: 是
0: 啊，有的蚊子呢，它就这蚊子这东西也在进化。
1: 是，
0: 这个事情除了人类不怎么进化之外，很多那些好昆虫物种啊，它在偷偷进化。
1: 是，
0: 比如说抗药性这个东西啊，头一段我就听这个专家说呀，说现在要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驱蚊设备、蚊香啊，或者蚊怎么着的？
1: 对，
0: 它里边的一些这个东西呢可能跟之前就不一样了。有的蚊子按照之前那种驱蚊方式呢，它可能就是相对的啊产生了一些抗体。而且蚊子好像长脑子。你发现就是蚊子这东西长脑子，你知道吧？
1: 有一种蚊子特别的那个。
0: 我觉得是个蚊子现在都长脑子。
1: 那不是。大部分的蚊子还是挺笨的。
0: 你看正常来讲啊，比如说我开了灯然后我假装睡觉，
1: 是
0: 这蚊子呢就不知道它嗡嗡嗡就奔我这儿飞，就想吸我一口嘛。
1: 是关了灯吧？
0: 哎，就是一般有时候开着灯它也往这儿飞、
1: 对，
0: 我拿着蚊帐啪一下，就那个蚊拍、啪一下打着。
1: 是
0: 现在是你开灯蚊子知道你在开灯找它。你
1: 不是你说的这种一直都有，就是有一种蚊子它是确实是有脑子的。
0: 哎，然后你关了灯之后它也不马上出来，
1: 它会，
0: 它知道你在假睡觉。
1: 是的、是的，是的，是、就碰到那种蚊子真的是
0: 斗智斗勇，
1: 很难抓。但是大部分的还是
0: 所以说碰到聪明的蚊子，我们用聪明的办法，我一般的录自己的这个呼噜声，哎，先录好，这样录好，然后我放一段蚊子一听，哦，你有呼噜声了，你就睡觉了，然后它就飞出来了，偷摸想抓你一口。其实呢，我是放的这个声音。再蚊子再聪明点的时候呢，我就拿点这个枕头啊裹在被子里，哎，往我偷偷藏了一边，蚊子就放点呼噜声，蚊子觉得说，哦，这里边有人。
1: 我曾经有试过那个，就是这种蚊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长脑子那种，抓不住哈，最后气得我只能把自己就是不是，我只能是把自己猫在被窝里面，然后把一只手伸出去，我心说让它咬吧，就是
0: 吃饱了就不饿。
1: 对，就是但是呢，就是说我能容忍的，比如说这个痒的程度，我觉得胳膊
0: 在跟蚊子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你的智商完败蚊子。
1: 那你我抓不着，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我已经非常疲惫了。
0: 那么大点玩意儿长的脑子，你说能有多大？你这么大块头，
1: 有的时候我就遇到的是这种蚊子王，你说怎么办呢？
0: 我觉得你应该在屋里养蜻蜓，对，屋里你要不养个蛤蟆、小青蛙， 他们都吃蚊子，小壁虎，
1: 嗯，
0: 对不对？人类的这个你要充分。

0: 发动一下你脑子里边那些东西。
1: 嗯啊，那我在哪儿弄呢？
0: 我给你抓嘛。你下完雨之后，你们小区里边有没有呱呱呱呱的小青蛙？
1: 那是牛蛙。
0: 牛蛙也吃蚊子呀。壁虎，你见没见过壁虎？咱们那时候，
1: 我从来不杀壁虎。
0: 那你杀壁虎干嘛呢？那魔鬼呀你！壁虎你拿过逮着壁虎了，你放家里边有蚊子呀，请他过来吃了呀。
1: 这也不能把它关起来吧？好，少说废话了，好吗？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
0: 智商上的探讨，
1: 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些舒缓的歌曲。
0: 嗯，
1: 那在座的您呢，想要听到哪些歌曲，也来可以跟我们分享。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惠塘高速的东向南，目前拥堵92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

关注一下哈，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纵路附近拥堵532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呢拥堵321米，建设路的东向北拥堵304米，横珠塘路的南向北从万荣三路到温州路呢拥堵272米，新丰路的北向西东正新河北路到北门桥拥堵153米，金丰路南向北康城商业街附近呢拥堵26米，缓行77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迎朋友们，17:21，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没错哈。
0: 那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哈会暂停这个娱乐风格，会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分享一下彼此的心情那欢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哈，告诉我们呢，你们想要听到什么舒缓的歌曲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添加我们小花壮壮同学会节目组微信的朋友呢，也是推荐大家呢去添加一下。
1: 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呢，可以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号壮壮同学会。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出游熬夜打游戏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权益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贝华茶等系列产品，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5: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6: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张路的西向东，石井路附近拥堵767米；石竹路南向北，元美中路附近的拥堵465米左右；环城东路南向北，横竹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2.3公里；太和商业街的南向北，长泰路附近拥堵520米。振兴东四横路的东向西啊，目前从高步大道到附近拥堵619米；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253米左右；在横竹塘路的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附近的拥堵139米；金丰路的北向南，康城商业街附近拥堵25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

0: 天文下至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你一个就是成熟的人的阅历，你觉得这首歌在唱什么？
1: 就唱这个你爱我我爱他，他不爱我我爱他的呗，是情感的，情情爱爱呀。
0: 嗯
1: 嗯，你听说唱啥了吗？
0: 我们的理解好像就是分手吧，就对方提了分手。
1: 对，基本都是这个玩意儿嘛。现在就是所谓的情歌都是。
0: 怎么就对了？你刚才明明说的不是这个啊。
1: 就是情感嘛。
0: 你说的是你爱他，

0: 他爱他，那是等于是说就是有别人。
1: 是
0: 我说的他就是单纯的提分手，
1: 分完手他分手就几种情况，最大可能就是我有别人了，我不能跟你处了，分手了，
0: 那不一定
1: 是
0: 这个原因啊。
1: 就是、那
0: 就是
1: 即使没有别人分手完就分完手之后
0: 不合适，你没有听过那种吗？性格不合。
1: 哎呀我的妈，哪有这么多的性格不合呀，都是因为跟别人太合了才跟你不合呀。
0: 哦，
1: 嗯，朋友
0: 好吧，那个这个反正就是他原因没说明，
1: 我
0: 但是他
1: 找到了，
0: 描绘的是一种分手的心痛感觉。
1: 对，一定是看到前脚刚分手、嗯、后脚这个女孩跟别人手牵手，你才心会这么痛。
0: 就是有一首歌好像就是你什么你在车底我在车里那个、
1: 哎、对, 对, 对对对，
0: 就好像他这两首歌是同期出现的吧。
1: 哎，是都是。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就是大唱情歌、
1: 嗯、
0: 就是这种伤感情歌的作品特别多。
1: 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
0: 哦、还有什么背叛情歌
1: 啊、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九零后啊八零后啊刚好长到一个青春的这个当口、
0: 嗯、对，
1: 然后这一年代的人他遇到的可能就是那种感情啊，因为他没什么别的事儿、
0: 嗯、
1: 啊，每天不会为了这个网络而嬉笑怒骂、
0: 嗯、
1: 就是这个男情女爱的。
0: 就是但是我就感觉反正我也不知道是我过了年龄了就没有听到现在就是这种悲情歌曲。
1: 嗯，因为
0: 就只是没听到、啊、
1: 因为时代需要，就是这个时代他需要什么他就创作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悲情歌曲最后慢慢结束的时候，他为什么结束，他会发现哦，当代年轻人你这歌引起不了共鸣。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那些偶像团体啊，像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偶像团体，就是类似于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的这些偶像团体，
0: 对，
1: 他们唱的歌都是欢快的
0: 唱跳的那种、
1: 哎、唱跳的、
0: 嗯、
1: 然后呢也不会太多的涉及到情感感情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为了感情而占据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位置，
0: 也不一定吧，
1: 那不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0: 啊啊、发就是说疏解自己的情感、
1: 哎、对、嗯、而且情感不是他的生活主要了、
0: 嗯、
1: 不是他的必需品了。
0: 哦，
1: 我们那个年代情感它就是个必需品，因为你没有别的。
0: 哦、嗯、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1: 对，因为这帮写歌的他都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写、
0: 嗯、这叫时代互动。
1: 对、
0: 嗯、就是你所有的创作除了那种
1: 你这个词儿写的非常好，自己创造的吗？时代互动我记下来。
0: 就是除了一些就是可以传世的那种名作之外，毕竟那种是少数的。
1: 嗯，
0: 大部分的创作者就是首先他要跟时代现在的节奏结合。
1: 对，
0: 就是你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引发不了大家的共鸣嘛。
1: 现在唯一能说得上传世之作呀、
0: 嗯、
1: 其实还真不多，它只能说一代流行、
0: 嗯、是
1: 传世之作。就是唯一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就中国歌能想起来就是那个那首李叔同的词吧，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啊、
1: 后来配成曲了，就是那个都是多少年前、
0: 嗯、是是是
1: 大几十年前哦、
0: 嗯、
1: 它传到现在这个不过时，
0: 这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1: 对，但是你现在你听了每一首流行歌曲、嗯、我看大家谁活得长啊，五十、
0: 嗯、
1: 年后这歌未必流行，一百年后它可能泯灭人间，但是我可以做个小小的断言、
0: 嗯、
1: 就像这个长亭外古道边这个在一百年后它依然还是流行，因为
0: 还有水调歌头
1: 明月几时有、
0: 嗯、
1: 对
0: 对 对, 对，好吧。然后那个跟大家呢也是同步一下哈，我们最近的这个节目呢娱乐节目的风格就暂时暂停了、
1: 嗯、
0: 啊，会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听听音乐啊，分享心情啊，聊聊天啊。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想获取节目组的第一时间的这个动态，那也欢迎各位朋友来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
1: 来吧，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呢可以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
0: 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抖音直播间啊一位呢叫三字的朋友、
1: 哦、
0: 他想要听到的一首呢你不在这首歌、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呢刚才听到这首黄昏他觉得很痛，然后他发出了一种感叹，就是好想再分一次手。
1: 哎呦，那这个人有多大胆呢，地有多大颤，想分手啊随时，咱说朋友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不要让自己受委屈，想干嘛就干嘛。
0: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明天再跟各位朋友一起听歌啦。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号星期三，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等。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是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增长 18.7%。
2: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开幕。
1: 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作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主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令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联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 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海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克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众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海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喀什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来听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毡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亦到机场迎接。
1: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卓丽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 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

0: 明显。七十年前，中国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接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亚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亚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联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亚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亚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职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皇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俄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民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和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和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和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曼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多位嘉宾参加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闪式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其实今日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今日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今日消防救援队伍在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持续开展排查搜寻。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地形险峻、落石频发、天气多变等极端困难，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工作，全力以赴摸排失联人员、排查灾害隐患、推进抢险救援各项任务。当前珠216线选位路段抢修工作持续推进，救援通道不断延伸。消防救援人员依托逐步贯通的救援通道，持续向灾区重心挺进，进一步提升全域搜寻效率。在前期搜救基础上，调整优化作战指挥模式，在距离吉隆口岸 1.5 公里处设立前进指挥所，同步架设应急通讯基站和370兆公网集群，形成梯次近前的指挥架构。针对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河谷滩涂、沟壑死角、道路损毁路段等关键区域，救援人员分组轮番作业，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做到不漏一处、不缺一角。一线消防救援队伍将根据现场灾情动态调整搜寻方案，优化力量部署，扎实推进后续抢险救援、灾情处置、善后保障等各项工作。
1: 其实今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将举行一场主论坛、13场分论坛、20多场同期活动，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议题。同时，年会设立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同中外地理标志产品对接活动。135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将为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服务对接。
2: 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埃及电影委员会支持，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在开罗启幕。飞驰人生三、窗外是蓝星、给阿嫲的情书、红出没、年年有红、幸福慢车等5部中国优秀影片亮相开罗影院，向埃及观众生动展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上午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多位政策制定者、 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糖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研讨会为期三日，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和路径。

0: 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活动。参会嘉宾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期间还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
1: 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 50%。 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此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0: 超曼顿级高端邮轮船队新闻发布会暨梦幻一号邮轮命名仪式今日在香港举行。梦幻一号邮轮总长109米，型阔26米，型深9.8米，满载吃水5.8米，总吨位约18,580吨，净吨位约9,290吨。该船设有可容纳超过990人参会的专业国际会议厅，同时配备可容纳800人的大型宴会厅。船上还设有多层360度全景海上观光平台、海景文创体验廊道等空间。作为项目首发旗舰，梦幻一号深度对标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契合特区政府优化滨海空间布局等部署，构建香港近海高端邮轮运营新格局。梦幻一号由招商局集团旗下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承担总体规划设计，由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程精工建造，是中国船级社规范核验下推进研发和建造。目前梦幻一号已完成大部分精工建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嚟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10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并见证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塞尔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鲁扎和塞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迪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亚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赫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还说，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台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 美军

0: 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
1: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号继续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会议期间，美国与部分欧洲与会国家在会议文件相关措辞上存在分歧。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拜尔仲话，关税冲突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讲道，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就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个令人担忧。格奥尔基耶娃讲到，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接近 100%， 这个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很多国家的通胀回落过程已经停滞，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在度推高核心债券收益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令市场担忧。最后，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利率持续就高尤其令人担忧，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一些新兴市场虽然与发达经济体的利差有所收窄，但这一利好已被全球基准利率上升带来的融资成本增加抵消。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4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多云，23到29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29度，中山多云，23到29度，江门多云，23到29度，肇庆多云，23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20度，旧金山阴天，21到14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7度，阳江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 2.5 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 2.5 米，曼山群岛浪高 0.9 米，穿山群岛浪高 0.9 米，海陵岛浪高 0.8 米，南山岛浪高 0.8 米，东海岛浪高 0.8 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黄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4到31度，吹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3号晚8点到4号晚8点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的大雨，24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呢，在商圈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还有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的行驶压力呢是更为突出的。还有就是在体育路方面，我们看到东向西的方向管泰路附近的交通行驶缓慢，横竹塘路的南向北从温州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同样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交通行驶缓慢，东城路的西向东从立丰路到东城中路目前车辆也是走走停停。还有管泰路附近的像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在鸿福路附近行驶的压力也是较为突出，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来自东莞市莞城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秦谷玉老师和冯巨祥老师呢，会带来陈氏太极拳的讲解和教学。想要练习学习陈氏太极拳，今天晚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跟着秦老师和冯老师来科学锻炼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啊，是经常会下雨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雨水比较多呢，可能在有些家庭的这个阳台呀、庭院里面就容易出现一些积水的问题。你要知道啊，蚊子的这个卵呢、幼虫啊，它都离不开水，所以清除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非常关键的一环了。家中如果说有这些花盆啊、水桶啊什么的，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它的托盘啊，里面有没有积水，把它及时的去清倒一下。种植了那种水生植物的朋友呢，也定期的要换换水，比如3到5天你就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呢，把这个容器的内壁啊也要洗干净，或者就直接的啊，你改成用这个沙土或者是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了。阳台呀、庭院里面的那些不用的盆盆罐罐呢，能够把它倒放就倒放啊，不能倒放的呢，拿个这个遮雨布给它挡着，防止这个雨水的存积。另外就是出门啊，要穿上这个浅色的长袖阴裤啊，避免这个蚊虫的叮咬，也可以喷一些这个有病蚊胺驱蚊酯成分的一些驱蚊剂在身上。伊蚊呢，它白天叮咬人，尤其是在这个日出前后还有这个日落前后的时间啊，尽量在这些时间段呢，就避免在什么草丛啊、树荫底下站着了，那些地方真的特别容易被咬啊。家里如果有蚊子了哈，反正就是及时的，就是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物理的一些措施进行一个精准打击。当然也可以用这个蚊香液哈、电蚊香片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啊，做好这个人的防护也很重要。外出的时候呢，记得把门窗都关好了，有纱窗的也把这个纱窗也关上。当然了，强身健体也很重要哈，拥有这个健康的好身体才能够让我们这个抵御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和这个风险，所以呢，锻炼身体很重要。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呢，可以学习到陈氏太极拳。那陈氏太极拳它是一种传统的武术哈，当然了，它也是太极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之一。那它的动作呢，通常是比较低沉缓慢的，还有强调的是螺旋形的运动和发力。动作当中呢，跳跃和快速转身的一些动作会比较多一些。当然陈氏太极拳它本身也不仅仅是武术，也是健身和养生的方式，对提高我们身体的协调能力啊、平衡感啊，包括内在的力量都会有积极的作用。当然它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修养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练习身心和谐。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大家呢也知道，最近呢我们有拍很多这个华美月饼的一些宣传的探店视频，不知道有在我们的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上有没有看到哈。那我也是华美月饼的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啊，它其实呢是藏着独有的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的。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呢，是广式月饼制造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选到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呢，每一步都非常的讲究。所以当我们走进这个华美月饼博物馆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千件的珍贵的古饼模静静地陈列在那里，同样呢也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汲取了一些创作的灵感，反复地进行调试测试，最后呢是敲定了 1.5:8.5 的黄金薄皮的比例啊，皮薄而且呢不易破，馅料呢也是满满当当的，再搭配上甄选的15克的大蛋黄，这一口咬下去是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着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各位可以记一下，86403555 86403555。当然各位啊，如果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哈，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话呢，也可以来积极的找到我们，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或者是计划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告诉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适合您的线路哈。那最近呢我们比较这热门的线路有这个阿勒泰的线路啊，就是新疆阿勒泰的线路，然后呢还有像青甘大环线的西藏的一些线路，那10月份的话呢还有一些南疆的线路哈。那各位如果说也同样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来咨询一下了。我们广电旅行团的这个品质哈也还是有口皆碑的，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什么叫一价全含呢？就是我们报给您的这个团费的一个价格呢，是包括了所有的费用的，包括了您的飞机酒店，还有出行，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吃住啊门票啊，全部在里边了。而且我们还会有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来确保大家出行的品质。各位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哈，直接搜索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搜索到我的二维码之后呢，记得是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同样也是能够找到我的微信号的。想去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欢迎收听本节1075资讯先锋。都知道啊，全合成机油的寿命长能够使用10000公里，但是机滤能够扛得过10000公里吗？使用全合成机油的时候，是否需要匹配长寿命的机滤呢？大家都知道，传统矿物油大约呢能用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大约是7500

0: 公里，全合成机油大约是10000公里，但是确实很少有人会想到机滤这个关键的部件。因此呢，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给一个确定的答案。首先呢，机油的流向方向啊，必须是单一方向。机油呢，只要开始流动，就必须会经过机滤，因此呢，会得到彻底的过滤。而且发动机内部过滤机油的装泵呢，不止只有机滤一个。机油呢，从油底壳被油泵抽上来之前，要经过一道预过滤。这道过滤呢，我们叫机滤。机滤呢，就是我们日常最熟悉的保养耗材之一了。我们知道，每一次保养换机油的时候，都要一起把机滤给换掉。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机油的主过滤器。机滤的核心部位就是滤芯，根据滤芯材质的不同，主要分为脂质、半合成、全合成这样三类。我们的爱车日常选择机油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高端全合成机油，那么如果您匹配的是国际一线知名品牌的主流机滤，您无需担心它是否能够扛过10000公里的摧残。如果您企图挑战更长的换油周期，那就需要考虑半合成甚至全合成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东江大道的东向西，从引领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东莞大道南向东呢，是在奇峰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八一路东向西，虎鹰路附近呢，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还有江南中路的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500米左右。还有东纵路的东向西，从长大街到东城中路也会有缓行的压力。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呢，是从东城路到银竹路当前拥堵1.2公里。松山湖大道辅路的东向西，从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的立交桥的位置哈，经过的司机朋友也同样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也同时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和车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7: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会有我们的秦老师和冯老师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带领大家来练习学习陈氏太极拳。那节目当中呢，也来有薇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运动的小知识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最简单的、最没有技术门槛的运动是什么呢？就是走路了。最近这个走路是长寿药啊，又添了一个新证据了。说走路呢，不仅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如果你每天能够走11000步，还可以获得延长寿命11年的可能性。同样是走路，为什么有的人哈走出了一生病，而有的人却能够走出健康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健步走。在今年1月呢，其实英国医学杂志呢是刊发了一条就是长达30年的研究。那这条研究呢是发现呢，只要动起来，不管是什么运动，都会让你的死亡风险比不运动的人更低一些。而走路就是最具有性价比最高的一项运动了。你看，走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技术门槛，对不对？各项运动的全因死亡风险方面呢，走路是能够降低17%，网球、壁球是降低15%，划船啊、健美操呢可以降低14%，跑步等一些运动呢能够降低13%左右，骑自行车能够降低4%。那这项研究呢，其实对应2024年的时候，在这个同样是这一份医学期刊当中哈、发的一项研究对比也显示，40岁以后呢，对于运动量较小的人来说，每天以每小时4.8公里的步速啊行走，大概是110分钟，也就是大约是11000步左右，或者是用同等的运动量的其他运动，可以将寿命延长11年。需要注意的是哈，每天走11000步，它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因为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来进行调整，适量运动才是最好的。那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来说，或者是特殊人群，你每天可能走个7000步、8000步也就可以了，不用过多的去追求这个数量。其次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完了之后啊，如果你的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它有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超过了2个小时它都没有缓解，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一次的运动啊它过量了，要及时的去减少运动量。健步走呢也不是走就行啊，不能说是我随便走走就行了，是不是？因为有的人他的那个健步走的姿势不太对哈，也有可能会受伤。一般来说呢，健步走的时候，你的步幅要比正常走路稍微大一点点，但也不用太多啊，半个脚掌就可以了。步态要轻盈，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一做这个踢腿啊、拉伸的动作，下肢为主哈，上肢为辅，做个热身。整个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也要保持上身的挺立啊，就挺直了，双手自然摆动就行。有的人呢，可能走的过程当中他弯腰驼背的，或者挺着个肚子走，或者是拖着这个脚走，都不对哈，都会给我们的身体的关节造成一些压力。那健步走呢，每分钟走大概120步以上，是有助于去提高我们的心率，激活心肺功能的。虽然说走路的速度不是说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但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也不要说盲目的去追求一个速度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摔倒崴脚，甚至拉伤等等运动损伤。当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呼吸慢慢变得有些急促啦，身上微微出汗了就可以了，保持这个感觉大概20到30分钟以上，能够对我们的心肺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每周呢，大概进行3到6次的健步走。如果是这个餐后进行健步走的话呢，建议大家是休息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再开始哈。尽量不要空腹去走，因为空腹状态下呢，你的血糖它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指数的，然后你持续的去走路，它就可能不断的在消耗糖原啊，身体糖原消耗过多了，就导致血糖低下了，你就容易出现不舒服甚至晕倒。那吃的太饱也不行啊，吃太饱了你肠胃有负担嘛，你立刻去运动的话呢，就加重了这个肠胃的负担了。另外呢，健步走呢也建议大家哈，选择就是环境好一点的，像公园啊、体育场啊，反正就是要远离马路啊，选择干净又安静的环境也是不错的。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 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1: 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好东西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榴莲呢被誉为是水果之王。那说到榴莲，那榴莲大家可能脑里想象的，哎呦，那个闻着冲，但吃着可香了，对不对？我觉得榴莲真的是一个喜欢的人特别喜欢啊，就是让人又爱又念的一种水果。那这一次呢，我们带来的就是泰国的榴莲啊，也是管当家品牌，真的是正宗的泰国进口的榴莲，以金枕头为主哈，以金枕为主，就让大家就坐在家里就能够享受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了。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因为它那边的气候啊、土壤啊都非常的适合榴莲的生长，而且呢他们那边出的那个榴莲真的就是外脆肉嫩，特别的甜美浓郁。那这次呢，我们主打的是金枕啊这个品种，它的果肉是很厚实的，颜色是金黄的，而且关键是它的核特别的小，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还高，就特别的适合还从来没有试过这个榴莲的朋友们哈，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一试。金枕榴莲呢，它果体比较大，刺儿是很尖锐的，但是剥开之后哈，就像是金黄色的枕头一般的果肉，咬上一口呢是外皮微脆，内里柔软，就像是布丁一样的细腻的口感。而且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丝的甜苦柔郁，真的是层次非常的丰富啊！好吃的榴莲啊，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呢，每100克的榴莲果肉是大约含有140到170的一个热量哈，而且就是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含量也高，能够提供我们的这个身体必需的一些能量。那现在呢，作为这个节庆的一些礼品啊，不管是自家享用，送给亲朋好友，其实榴莲也是非常常见的。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榴莲”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段时间呢，我经常会觉得这个手指头有点干燥哈，可能也确确实实入秋了。如果你也经常会有这个一到换季啊，就皮肤干燥的情况，手霜也得涂起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它里面有三个经典的香型，一个是乳木果，一个是樱花，还有玫瑰，30毫升一支啊，就是三支啊，加在一起呢，还有一个礼盒礼袋的包装，只需要99元，这真的是非常划算啊，送朋友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有礼盒礼袋嘛，一套下来只要99，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各位拿出手。

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好了，今天节目和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跟度百度地图的数据可以显示啊，我们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京港线管长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八一路虎英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1: Hello， 各位，9月2号周三晚上的7点51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是我今天翻书的时候无意当中看到的，来自于周国平。他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这句话太美好了，一语中的，你不觉得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是你大隐隐于世，哪怕在世间的喧哗当中，你也可以保有自己，你也可以镇定自若，你也可以不乱于心。其实家庭也是这样，一个家的境界不在于酒桌上的推杯换盏，也不在于门庭前的迎来送往，而在于彼此的陪伴。这是来自于周国平老师的分享啊，关于他对于家的定义，关于他对于我们人生的定义。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人性的真相，为什么关系到了最后都是为了报恩？你知道吗？那些走散的人，不是谁做错了，而是各自频率悄然偏移，再也接收不到对方的信号了。真正长久的关系，无论你们相隔多远，失联多久，重逢的时候都依然可以建立联系。那种熟悉感就是磁场本身的记忆。磁场共鸣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玄乎，但是它非常的朴素，是你表达一个观点时，对方我也这么想的回应，是你沉默的时候，对方恰好懂得的留白，是你们对于某些事物的判断不需要解释就可以达成一致。这种默契不是培训出来的，而是思维非常相似的人自然而然拥有的共鸣，相似的思想会在相同的高度上相遇。浅层的人热衷于交换热闹，深层的人习惯于交换认知，前者靠新鲜感维系，后者靠认同感生长，向上生长。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与此同时，它也是秋收冬藏向下扎根的时候。认同感是所有关系的基石，你认同这个人，你就会认同和他的友谊和他的关系。他不依赖频繁的互动，不索取及时的回应，他有一种从容的信任，叫做我懂你，所以不必时时确认。

0: 想出神。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好没呀、
7: 啊？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
6: 看呢。
7: 哎呦
6: 啊，
7: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
6: 啊，
7: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6: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啊？光你这自拍呀、
6: 啊？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6: 嗯，值多少？
7: 2.7毛
6: 啊，
7: 一斤。
6: 哦，废纸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领航。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依然是来自于洞见。跟您分享到的话题叫做永远不要在心里责怪任何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朋友失约让你白白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你气得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由于同事的疏忽导致辛苦完成的项目书最后落选，你不由得心怀怨恨。当你在心里责怪对方时，最后折磨的还是自己。弘一法师曾经说，一个放不下仇恨的人，就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过往的伤害反复咀嚼，人只会更加痛苦。请你不要在心里责怪任何人，一切都会过去。培根曾经说，一个人如果念念不忘痛苦，就会让自己的伤口常常如新。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人和事儿，如果你总是在心里责怪烂人烂事，就会越陷越深，让自己难以脱身。有的时候啊，别人对你的伤害只是一次性的，但是一味的追责就会让你痛苦万分。莫言在《晚熟的人》中讲过一个故事。秦桂英上学的时候，曾经被班主任李老师催着光着脚丫下地插秧。李老师强行脱下她的鞋子后，大家才发现她是六指畸形。同学看到纷纷把她当成怪物，把她当成笑料。所以秦桂英特别恨李老师，怪他，你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堪。尽管李老师一再向他道歉，并且赔上了大半年的工资替他找医生做手术，可是他的心里依然难以释怀。之后的几年他一直郁郁寡欢，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颓废。亚里士多德说，没有谁能折磨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很多时候真正伤害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心里那一团解不开的结和怨。所有的放不下、想不开、意难平，不过都是因为自身的执念。你一味地苛责别人，不过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最后只会让自己在怨念中走向绝境。所以，当你看起来原谅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原谅的是自己，你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由，心里减少了一些负担。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虫媒防控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自家的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所在。家庭中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里应该经常疏通排水，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如果家里啊，尤其是有院子的这些朋友，废旧了轮胎这种可以积水的物件，尽快清除，不要放在自己的家里了。那对于一个小区来说，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的周边，及时清。

0: 音乐垃圾，疏通拥堵。
1: 我站接着月光去你梦里，看你梦境中是否有我。
0: 另外一个消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欧舒丹护手霜礼盒，护手霜经典三件套，乳木果香、樱花味还有玫瑰味道，30毫升乘以三支啊，加上一个礼盒礼袋，打包价99元。一到了换季，手很干燥，起皮长倒刺，才会想起来是不是要涂护手霜了。结果呢，涂完之后觉得黏糊糊油糊糊的，不仅不好吸收，拿一个手机屏幕上面全部都是指纹。今天给大家上礼盒，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三支啊，还搭配了专属的礼袋，一整套到手价9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金枕榴莲。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想要了解到更多的价格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点击购买就可以啦。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的中秋文化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人的记忆。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月饼，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很讲究。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地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变迁之路。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了创作灵感，反复的调试测试，敲定 1.5:8.5 黄金薄皮配比，薄皮而且里面还会有满满的馅料。除此之外，在额外搭配甄选的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解锁正式的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着文化属性。如果大家想要公司来购买或者是个人来购买的话，我们的团购热线是86403355 86403355 86403555。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和大家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27度到30度之间。这两天呢，温度将会有一些降低，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防雨的准备，因为明天呢依然会有大雨到暴雨。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

0: 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闷。看到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对吹口哨很反感呢？我看了这个问题，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有时候吹口哨会显得不尊重，很轻佻，但如果是放在歌曲里面，偶尔来上那么一小段的口哨声，就会让人有好感，感觉唱歌的人是那种很松弛很随性的状态，然后听歌的人听歌的时候呢，也会跟着放松下来。用几首带有口哨声的歌曲给你，来增加一点点的惬意。

现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要到哪里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哪儿比较好玩，哪儿比较好看，如果有好推荐的话，跟老司机们一起来分享留言咯。你有没有私藏的好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今天跟你来听听口哨当中会在音乐里面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呢？刚刚两首歌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到一些些的放松跟惬意感觉呢？所以在音乐当中，口哨它是有情绪感染力的。今天特别分享呢叫做晴朗，说说晴朗这首歌。后来呢大家听到，现在听到比较多的是许巍的版本。那这首歌的旋律节奏呢的确很许巍，一听就是他的创作风格。但其实第一个唱这首歌给大家来唱的并不是许巍本人，而是老狼。在2002年的时候，老狼他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当时就是用许巍创作的这首《晴朗》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由来，网上呢还有一段被反复提到的故事，说最初唱片公司的制作总监老板请许巍复出给老狼写歌，许巍写了一首歌给老狼，但老狼呢他却更喜欢许巍在录音棚里面一晚上写出来的《晴朗》，然后许巍也特别大气的把这首歌分享给老狼，所以呢才有了老狼先唱的《晴朗》。

有人说去爬山啊，出一场大汗，把整个人都调动起来了，他说是活力整个人都焕发出来。还有朋友说，其实呢在阳台上就很舒服，摆个躺椅泡壶茶，哇，都能想到那种惬意。一起出发呀，邀上好朋友或者跟家人一块儿好好的去赏赏美景。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五月天放肆。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啦，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出发吧。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一首很特别的森巴曲风，然后搭配了南美打击乐的一种配器，然后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脑补这个画面，就是穿着白 T 恤沙滩裤的大男孩，大海呢是背景，然后热情的在招呼你，笑着对你弹吉他。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

0: 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7: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听歌聊天，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一个问题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就是明星开店，你会想要去看一看吗？话说啊，现在越来越多明星跨界当老板，什么开餐厅啊，开服装店呢、啊、那都是比较常见比较寻常的。那开网吧你觉得怎么样？周杰伦他开了一家5星级的网吧，网传的照片呢，看起来感觉像是商务会所一样。打着周董名号的网吧长得什么样？

这个五星级的网吧呢，我个人觉得还蛮商务的。上野男装他说，网吧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去过了，不过小曼要是开一定去捧场。 Leo 他留言，他说小曼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听节目一定火爆。虽然呢我开店还遥遥无期，但是可以畅想一下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第一首歌要请上吴青峰的另外一个分身啊，这个分身叫做于丁密，带来这首 Shafa Radio。

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很多女生会比较喜欢的一些变美的方式，比如说去做一个指甲，或者说去种一个睫毛。但你知道吗，睫毛的有一个最佳的长度，过长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虽然说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哇，像洋娃娃一样好漂亮，但实际上它会对你的眼睛会造成一些影响。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研究了22种哺乳动物的睫毛长度之后，得出了结论：眼睫毛的最佳长度是多长呢？应该是你眼睛宽度的1/3。你有这个闲情去量一下你的眼睛的长度还有你的睫毛的长度吗？1/3啊，睫毛长度是眼睛宽度的1/3的时候呢，眼部水分的蒸发和灰尘聚集减少50%。如果超过最佳长度，那保持眼睛湿润清爽的效能会降低，过长的睫毛甚至会影响到眼部的健康。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不是越长越好，眼睛宽度的1/3就足够了。那些要去种睫毛的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 Taylor Swift Gorgeous。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 Cars and Cars。 这首歌怎么讲呢，如果说 Cars and Cars 之前的歌曲表达更多是时代青年直觉的思考和呼唤，那这一首叫醒我则是更多的加入了细腻的个人化的情感，还有一些个人经历。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生活偷走了星空，但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9: 接下来我给大家送上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自我鼓励的歌曲，是一首让你会有力量迎着太阳再次奔跑的歌。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在2019年的时候，过去的两年当中，乐队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人生的新的阶段，所以这首歌正是在这个时间里被创作出来，也是后海大鲨鱼在这个阶段当中对于生活本质的思考还有破茧而出的姿态和勇气。这首歌《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歌名很长。

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打哈欠为什么会传染吗？你身边的朋友一打哈欠，然后你就会有困意的感觉。打哈欠其实它的传染现象呢，在亲人间发生率是最高的，那其次是朋友，然后是熟人，最后才是陌生人。也就是说，关系越亲密的人，打哈欠被传染的概率是越高的。研究者就认为啊，打哈欠之所以会传染，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化动物，有将心比心的能力，所以关系越亲密就越容易被传染。这件事情你有尝试过吗？

你所听声音呢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 Can't Rely on You。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5: 小精灵，下节再见。
16: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7: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0: 是来自海妖的蜜蜂精灵。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0: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明明是一家可以靠实力，偏偏要靠颜值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叫做梦想社，这是一家隐藏在滨江旁的独栋别墅咖啡馆，位于公园之中，有三层，独栋，自带一个花园、天台和大露台，背后是生活气息满满的居民区，远离商业区和主道的喧嚣，隐秘幽静，仿佛世外桃源一般。在梦想社咖啡馆，它的室内是以黑白水泥灰木色为主色调，用白色给人梦想的感觉，营造自然质朴的质感。主理人木子因为喜欢喝咖啡，更为了省下每天喝咖啡的钱，就计划开一家咖啡店。但是开咖啡店的前期投入非常的高，让他觉得不能贸然开店，所以就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在一家自家烘焙的手冲专门店里去当学徒，学习咖啡的烘焙和手冲。在2014年的时候就找到这个带花园的店址，这是他无数次梦想当中咖啡馆的样子。店名就叫做梦想社，因为每一个喜欢喝咖啡的人好像都会想要拥有一家咖啡馆。而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很难实现买一套房子拥有一个家的梦想的，更多的人呢是居住在宿舍里面。他希望梦想社能够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宿舍，白天可以上班，晚上可以唠唠家常的地方。木子呢

是各个咖啡比赛的评委老师和教练，店里面也摆了很多关于咖啡的奖牌证书，在这里你能品尝到梦想社自家烘焙出来的咖啡豆，感受来自世界冠军烘出来的豆子和一般人烘出来的豆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在店内有人气的麦脆摩卡，燕麦乳和巧克力酱搭配的刚刚好，底部的饼干碎增添了一些口感，让人在喝咖啡的同时也能吃到饼干。而励志黑表层是撒了几片玫瑰的花瓣，青提加玫瑰花却能营造出荔枝的香气，底部会有果冻，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混杂着果冻，清爽又宜人。所以有时间的话，不妨找到这样一家三层独栋的梦想式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6: 日本是啥的？
5: 大牌巧克力

0: 尝，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大牌动向跟你来分享呢？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些这个大牌出的帆布袋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些合作款。对，我们昨天有介绍过 Gucci 的那个帆布袋，是在 Gucci Garden 佛罗伦萨的那个老店是有卖一些非常特别的版本的，那是官方正儿八经在出售的一些帆布袋的产品。如果说你想买一些迪奥的帆布袋怎么办呢？迪奥出过官方联名的帆布袋，这是他们跟那个 V&A 博物馆一起来推出的。首先来介绍一下位于英国伦敦的 V&A 博物馆，它是全球最大的艺术设计博物馆，230多万件藏品，横跨5000年的历史。那其实呢 V&A 背后的故事还跟英国皇室有着深厚的渊源。1851年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大获成功，幕后的功臣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那一次万国博览会的所有盈利都被用于第二年建造现在的 V&A 博物馆。1862年亲王病逝之后，伤心欲绝的女王开始在全国各地为丈夫建立雕像，并在80岁加冕礼时候亲自将博物馆更名为阿尔伯特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此来纪念这一段深厚的爱情。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藏品是以欧洲的艺术品居多，涵盖17世纪至今的服饰、中古宝藏、绘画和摄影等多个领域。那好品味的 V&A 博物馆呢，其实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些很厉害的展览。2016年的时候还被英国艺术基金会评为英国年度最佳博物馆。时装鬼才亚历山大麦昆的纪念展、摇滚乐歌手David Bowie 的回顾展和 Pink Floyd 他的特展都收获了大批的参观者。那曾经呢，他们在2019年也举办过迪奥 Designer of Dreams 这样的一个展览，创下了59万人的参观记录。V&A 每推出一个重点的展览，就会上架一批独家定制的周边的产品，那展览结束之后呢，就会立刻下架。那一次跟迪奥推出的那样的一个展览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周边，就是帆布袋，只要25英镑，可以说对于迪奥来说是白菜价了。如果说你现在需要一些什么二手平台的话呢，搜迪奥的帆布袋也是可以轻松来找到这一款他们跟 V&A 当时那个特展合作的周边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姓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不离，银枪刺破花蕊，日出红来云染，零落之间却美，翻云覆雨来回，奈何人间好累，忽如春风沉醉，青丝买来好贵，与你有过缱绻，沉醉过缠缠绵绵，等不到的沧海桑田，才发现艰辛

面，等不到的沧海桑田才发现。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啊。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不说谎，长夜心中偷偷看，每个际遇里有各种的风光，喜欢不作声，沉默之中的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住手！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文章无价的造无烟，处此生涯都绝可怜，但得心头温且暖，未厌贫病娘教之难。

0: 文峰啊！唉，好嘢啊，好嘢！
1: 咩好嘢啊？
0: 你都饿咗几餐噶啦，嚟整翻碗孖底净面咧。
1: 老师，吓、啊、我咪病咗成十几日，都未人开过档。我冇听送都冇钱买，你又边处有买面钱啊？你有吓？啊
0: 闻到我眼光光。

0: 彩石头唔响度，嗰啲伙计又肯赊俾我咋？师兄，
1: 啊？
0: 咦？乜你食乜嘢啊？
1: 食面啊！
0: 食面啊！
1: 系啊！师妹啊，人哋有钱就睇唔上眼，
2: 我哋啲穷鬼就当佢系海鲜啊！
1: 我知道师妹你生平最喜欢，我留翻半碗嘅银
2: 丝啊细面，
1: 你食咩师妹？
0: 你病都未好翻，呢啲面唔食得噶，系好滞噶。
3: 滞乜嘢啊？滞！呢碗系碱水面，唔系全蛋面啊！食咗仲有肠中积滞，都好似癫痴咁癫。佢饿咗咁耐，就算垃圾都要塞满嗰个肚皮，何况佢而家精神好转。
0: 你久病症初传，饮食你需检点，万事靠你一人，我不能不相劝。今日我执药归，出头来些欠，一来清旧病，二来你双目望复原。
2: 师妹你爱我心，感激就神不浅，你肚饿就面亦冻，不如就食咗先啦，旧病幸复完，但系双目都仍未闪，我最怕就盲咗双眼啊，一世都恨绵绵咯。
3: 眼病又得，医嘅肺炉就搞唔掂啫，呢种嘅心理病，你千祈要戒先，眼药一大剂。快啲将佢治啦！慢讲话你心急啊，我而家都好啰乱噶。
0: 但得师你早日平安无恙。

0: 为报咗呢啲药先噶。
1: 喂喂，嘿，冇得赊嘅，俾钱啦。
0: 哎呀，石头，请你将我哋可怜赊埋呢一次咁多啦。
1: 嘿，冇得讲嘅，你估我开善堂咩？
0: 你做话好心啦、
1: 啊，你分波入嚟我，我倒落坑渠都唔益你。你想食药啊？去广华医院啦、啊，穷鬼！你翻嚟。

0: 难得你哋发乎情，只乎礼，不枉我家教心严。女啊，你想办法替佢借太医疗，先要食埋呢一碗便便。
1: 喂喂喂，美食姐，美食姐，
2: 咁你后仲我唔喺树，你又声，呢次冇得声冇得欠啊！
0: 喂，借埋呢次都
2: 冇冇冇冇冇，拎翻嚟拎翻嚟。
1: 喂喂喂，食过噶噃？
2: 食过点啊？我前天倒落街边啊！
0: 揿住揿住。
3: 树子山穷虽尽，唔通我一世都系咁啊寒酸啊？自古话雪中送炭有机人，啊，都可恨人情冷暖。
4: 哎呀，师兄，哎、你千祈唔好嬲啊，嬲亲你对眼又是痛噶啦。世间事多数系咁噶啦，做人只有随随便便系啦。
0: 但求医得好你双眼呢，我哋生活就有着落噶啦。我扶你去啦。而家去医院睇啊，要排队噶阴公，由朝等到晚啊。如果你辛苦嘅，我就孭住你去打针系啦。乖女啊，你睇门口啦，等我扶你去啦。
4: 你哋去啦。

0: 成者。
1: 哦，月妹，
0: 我都唔知几辛苦，只知道你喺呢处住咋。我而家一心到嚟，想话送你多少钱啊？你拎去啦。
1: 你送钱俾我啊？我已受尽了人间嘅冷酷，而家只得到一阵心甜咋。
0: 你唔知道我嘅意思，因为表哥佢剿平贼寇归来，一阵就会嚟追究你噶啦。我之所以俾钱你借，无非叫你积蓄逃亡，否则定难幸免啊。
1: 哦，我知啦，原来你系叫我走佬系嘛？究竟呢啲钱，你系咪想将我丈夫夺去，就抑或想将我环境可怜啊？你
0: 唔好误会啊，相信者。

0: 另有幻海红颜。闻知贱人匿在荒村，我要把血仇清算。
1: 端妹，你嚟呢度做乜嘢？
2: 冇嘢啊！
1: 冇嘢。翻嚟啊！我哋一齐走啦，去啦去啦！
3: 你话
1: 吓阿满盈，
2: 你想去咩？

0: 我哋阿公过咯。
1: 哦哦哦，喺我哋
0: 身外甥嗱，呢啲金鼎有金家嘅印记，分明系害命谋财。呢呢呢，又多一重证件啦噃。
2: 唔系啫，呢啲钱系我俾佢噶，我同情佢两人穷困，讲到金钱系阿爹。诶，
1: 咩话？
2: 冇错啦。是阿爹你同我向姑妈拜寿的利是钱啊嘛。可恨你丧天良，可恨你立心险，你堕花瓶失体面，我赠金钗与你还旧欠，你私恩反为仇，以得你而报怨系嘛？等我咬死你，咬死你！
1: 你嚟啦，我
0: 傻，系冇啊，冇啊，唔好啊，你赢啊！
3: 杀人填命，欠债嘅还钱，法网难逃，押返公衙将佢罪名定阿轩，
1: 大家阿群行下去，
4: 好劲啊！啊！
5: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All right, here we go。
16: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上衣个，正腰腰个，啊，人哋阴公做咗地水，唔揸姑姑就点样搵食？卖两粒花生，一心都系想话搵阿师妹，佢成日都唔见佢，一直俾人拉咗，而家连踪迹都冇埋，啊，整得我孤清清一个盲鬼都唔知佢。

0: 黑牛腰哇水呀、啊、阿姐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1: 跃

0: 101.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您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落雨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

爱的如此彻底。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

0: 业情亲，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晨的第一声问候，早上好，我是唐玲。早间呢，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啊，堵车521米，多花半个小时。大学路呢是在畅云路附近，西向东也要多花半个小时了哈。横塘路在西向东堵车呢519米，多花25分钟。工业北三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北二路堵车414米，多花24分钟左右。我们再来留意一下新丰路，新丰路呢从东正新河北路这边哈，往前面再走大概也是有个堵车半个小时了啊。学前路的西向东堵车533米，多花16分钟哈。此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理路，在大埔田路附近南向北堵车距离有763米。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早间啊，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早上的7:30到9:00之间，我们的节目呢为您精彩放送哈。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好了。这两天呢，早晨呢会稍微凉一点啊，为什么呢？不是受到这个秋风的影响啊，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啊。这两天的话呢，受到台风科罗旺还有沙德尔的影响，目前的话呢，东莞是悬挂着东莞台风的白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在1号的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呢，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这个影响的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温度呢是24度到31度之间了哈，偏凉爽，相对湿度呢65%到95%了哈，湿度会比较高。那夜间的话呢，有可能也会下雨，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天气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风力风向啊，偏北风3级，阵风呢是5到6级。未来几天啊，因为受到这个沙德尔的环流影响哈，基本上都是有阵雨或者是局部大雨啊，阵风5到6级的一个情况了。像我们来看一下，展望一下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明天、后天、大后天基本呢都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呢整体是在24度到30度之间徘徊。最近的降雨比较频繁啊，大家也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以及强对流天气。这一次呢，台风沙德尔哈，影响的是闽南那一带哈，包括呢在广东潮汕那一带啊，台风影响都比较大，风雨较大了哈。在珠三角整体影响范围稍小一些了。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好了，关注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放眼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预告啊，我们来聊聊今天我们会说哪些内容呢？首先说到的第一个啊，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啊，平时看到的企鹅是不是个头不大呀？但是呢，企鹅曾经可是有2米高。热搜导航，下一个话题，我们说9.9充话费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呢？下一条热搜是上班向九子夺嫡呀，2026年了，旺旺为什么还像个封建大家族呢？下一条热搜，我们再来说说中国人不穿皮鞋了，皮鞋厂该怎么自救呢？那同时呢，在7:00到7:30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哈，会关注到国内国际啊、财经啊、科技啊、体育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哈。那接下来事不宜迟了，咱们就先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咱们要来说啊，你印象当中的企鹅大概是多高？好像是大概到膝盖的位置是吧，摇摇晃晃哈，走起路来呢像穿了西装的小老头。但是呢，如果你穿越回大约6000万年前的新西兰，你会看到一种叫卡氏巨企鹅的大家伙，它站起来啊可是要接近1.8米，体重呢是80多公斤，差不多跟一个成年男性一样大。这不是什么科幻设定啊，是实打实的化石证据。2004年呢，新西兰南岛啊就出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骨骼。古生物学家拼出来之后发现，这种巨企鹅的体型跟现在的帝企鹅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帝企鹅呢已经算是企鹅当中的巨无霸了，站直了1.2米左右，体重呢40公斤封顶。但是呢，卡氏巨企鹅那就直接翻倍了。更离谱的是，它还不是孤立哦，后来在南极北岛和新西兰附近呢还发现了其他几种大型古企鹅的化石，有的甚至啊估计能到1.6米， 也就是说呢，在恐龙灭绝之后啊，现代鲸类和海豹还没完全的占据海洋生态位之前，企鹅家族呢曾经是整个南半球海域里相当强势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它们的体型大，意味着潜水深，续航久，能追到更深的水层去抓鱼和乌贼。那为什么现在的企鹅它就变小了呢？主流的解释啊是竞争。大约3000万年前呢，海洋哺乳动物开始大规模辐射演化，海豹、海豚、鲸类纷纷绝迹，企鹅的生存策略啊从大块头硬扛变成了灵活高效，体型的缩小反而成了优势了。更小的身体啊，意味着更少的能量消耗，更快的转身速度，所以呢，在密集的鱼群当中捕猎更加的灵活。而且呢，其实体型缩小啊，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好处，就是它们的繁殖效率提升了。大型动物呢，普遍繁殖周期长，后代存活率低，而体型变小之后呢，企鹅可以每年繁殖一窝，雏鸟的生长发育也更快。在南极那种极端环境下，繁殖速度快就意味着种群恢复能力强，就直接决定了企鹅家族能不能熬过一次次冰期。说白了，不是它们变弱了，而是它们用体型换来了生存弹性。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据企鹅呢，虽然体型惊人啊，但它们很可能不会像今天企鹅那样笨拙的走路。根据骨骼结构推测，它们的后肢比例更接近现代的海鸟，在陆地上移动能力呢比现存的企鹅要强不少。真正啊让企鹅变得摇摇晃晃的，恰恰是后来它体型缩小，身体呢就变得更圆胖了，才出现走路摇摇晃晃。所以你今天觉得哎，企鹅走路的姿势好笑，其实啊是它们缩小之后的副作用啦。所以下次看到企鹅，别只觉得它们可爱哦，它们是你眼前活着的缩水了好几圈的远古巨兽后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的是一段宣传，然后听首歌哈。那听完歌曲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啊，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短消息了，您不要走开。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 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Love Dance。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早间呢，我们一起倾听世界哈，一块儿出发啊。那在早间呢，提醒大家了，最近的话呢，下雨比较频繁哈，所以呢，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呢，家里有成蚊的时候啊，使用电蚊拍啊、灭蚊灯啊这些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像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呐、之类的一些杀虫类的方法工具啊。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要按照说明书操作，不要过量的喷啊，然后可以轮流的使用不同成效的，像菊酯类的和有机磷类的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的用药啊，有抗药性，切勿呢盲目的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虫虾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短消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啊，在早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了哈。那么各位呢，在我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来留意到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第六次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正式启动，9月1号由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国情调查启动，样本覆盖全国33万人，将摸清我国老龄人口健康、养老、收入等现状，为养老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国家医保局推进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改革，新规将推动县域医共体打包付费、慢性病常处方等举措落地，基层门诊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0%，减轻群众就医开药负担。市场监管部门部署食品添加剂滥用专项整治，聚焦奶茶、熟食、糕点等食品类开展执法检查，对不合格食品责令下架，依法处罚，强化食品安全源头管控。
1: 资讯速递。
0: 继续来关注国内的社会民生消息。中秋国庆请三休13带火了国内的出行市场，长假拼价方案走红，国内机票预订量已突破383万张，较去年同期上涨约17%。民航铁路部门已提前部署运力调配，保障旅客出行。电商新规落地，不得隐藏人工客服入口，相关新国标正式实施，明确要求电商平台不得刻意隐藏人工客服的入口，保障消费者能够便捷接入人工咨询与售后维权通道。大型焰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新规明确12号礼花弹燃放时，人员安全距离需要达到300米，对燃放作业人员资质、场地条件、现场管控都作出硬性规定，防范燃放安全事故发生。星宇股份董事长为解约应届生致歉。近日 ，A 股上市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批量劝退应届生一事持续发酵。9月2号，星宇股份召开网络业绩说明书，在回应近期用工事件相关舆情。

0: 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对披露真实情况的媒体监督表示衷心感谢，公司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微信上线两项实用新功能，更新版本之后，长按微信左下角标签可一键查找全部未读绘画，聊天内呢有未领取红包转账时，绘画顶部会自动弹窗提醒，优化消息提醒能力。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接下来我们来放眼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双方立即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深表关切，谴责袭击平民行为，敦促两国重返外交谈判渠道。联合国报告警示全球升温趋势。联合国一份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温升温突破 1.5 摄氏度的情况已经难以避免，报告呼吁各国加速推进减排行动，降低极端气候灾害风险。伊朗就石油出口发出强硬表态，伊朗方面称，如果美方阻挠伊朗石油对外出口，将采取对等反制，让各方都无法经由波斯湾外运石油。伊军方表示已完成应对预案。俄方称美日澳演习部署低风导弹不可接受。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日澳计划在日本北海道开展军演，你部署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威胁俄国家安全，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中方筹备对尼泊尔第三批地震援助物资，第二批人道主义物资及 DNA 鉴定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第三批物资含应急桥梁、通信、防疫物资将尽快发运。宜家将在多国降价，全球知名家居连锁企业宜家9月1号宣布，由于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将在20多个欧洲国家对约1500种产品降价15%到25%，各国的降价幅度略有不同。宜家将为此次降价活动承担总额达1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93.5亿元的成本。
1: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宇树科技市值缩水至2200亿元。截至9月2号收盘，宇树科技呢报每股546.02元，跌4.39%，市值2208亿元。8月19号，宇树科技登 A 股市场的时候，开盘报的是每股1100元，涨629.44%，总市值呢飙升到了4449亿元。此后呢，股价一路下滑，9月2号较上市首日创下了每股1100元的价格，已腰斩。上半年18家基金公司罚单曝光，随着公募基金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基金公司今年上半年的监管处罚情况已随之揭晓。媒体呢逐一梳理基金中报，发现以处罚或监管措施实际发生时间2026年1月1号到6月30号为口径的，上半年共有18家基金管理人受到公司层面的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或自律监管措施。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